0: 播讲。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

0: 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4: 宋英昌虽然为人沉默寡言，却深通韬略，熟知兵法。他虽然从未主动请战，却是一个坚定的主战派，且做事毫不拖拉。在受命之后，他片刻不停，即刻开始制定进攻计划，是调兵遣将。然而没过多久，让万历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向办事极有效率的宋英昌竟然主动表示，虽然朝鲜局势极度危险，但目前暂时还不能出兵。万历睁大了眼睛问道，为什么？宋英昌答道，陛下，我召集的将领之中有一人尚在准备，我要等他，此人不到不可开战。哦，对那个人呢，万历也十分欣赏，所以他表示同意，并问了第二个问题，那需要多久呢？至少2个月。事情就这样定了，派遣明军入朝作战，日期初定为2个月后，即万历20年年底。问题在于，明朝这边可以等，朝鲜人你可以告诉他兄弟挺住，可日本人那里怎么办呢？你总不能跟他说，我是要打你的，无奈还没有准备好的，麻烦你再等我2个月的，先别打了。等我一切准备好了再来收拾你的。对此啊，宋英昌已束手无策，他只会打仗不会外交。于是几番踢足球后，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使命交给了兵部尚书石兴。然而石兴也没办法，他是国防部部长，连老本行都不在行，搞外交更是抓瞎。但他是一把手，关键时刻是要背黑锅的，这事儿他不干就没人干了，可又不能不干。在抓耳挠腮苦思冥想几天后，石大人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招聘。当然不是贴布告那种搞法，而是派人私下四处寻访。在石兴看来呀，我大明人才济济，找哥们谈判混时间的应该还是靠谱的。从政治学的角度讲，这是个馊主意，如此国家大事竟然临时上外边找人，实在太不严肃。但事实证明，馊主意执行起来倒也未必一定就馊，因为很快石兴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沈维敬。沈维敬，嘉兴人。关于此人的来历啊，史料上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倒是相当一致啊，世中无赖也。所谓世中无赖，用今天的话说呢，就是市井的混混。对于这个评价，我一直有不同的意见，因为在我看来啊，沈维敬先生不是混混，而是个大混混。

而之后的事情将告诉我们呢，混混和大混混是有区别的，至少有两个。这个大混混沈维静出发了，他的第一个目的地啊是益州，任务是安抚朝鲜国王。那么在这里呢，他见到了避难的朝鲜官员。据朝鲜官员后来的回忆录记载，这位沈维静先生刚一露面就让他们大吃了一惊，天朝怎么派了这么个人？因为据史料记载，沈维静长得很丑，而外交人员代表国体一般说来长得都还过得去，如此歪瓜裂枣成什么体统？但接下来呀，更让他们吃惊的事情发生了。这位仁兄虽然长得丑，且初见此大场面，却一点不怯场，面对朝鲜诸位官员口若悬河，侃侃而谈，只要他开口，没人能插上话。于是大家心里有了底，把他引荐给了朝鲜国王李岩。李岩已经穷极无奈了，天天在院子里转，听说天朝使者来了，十分高兴，竟然亲自出来迎接，并接见了沈维静。接下来啊，他将体会到沈大混混的非凡之处。一般说来，混混和大混混都有一项绝技，忽悠。但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忽悠的档次和内容差别很大。一般混混也就能骗个大婶大妈，糊弄两个买菜钱。大混混忽悠往往是王公贵族、高级干部，糊弄的也都是军国大事。而沈维静很符合这个条件，他只用了几句话就让准备殉国的李岩恢复了信心，容光焕发。他主要讲了这样几件事。首先呢，我是代表大明皇帝来的。其次呢，我很会用兵啊，深通兵法，希望国王不要担心啊，这个大明的援兵是很快就到，有70万人。在谈话的最后，他还极其神秘地表示，和平是大有希望的，因为啊，我和那个丰臣秀吉的关系很好，是铁哥们儿，双方我们摊开来谈，没有解决不了的事儿啊。每当我觉得人生过得现实时啊，经常会翻开这段史料，并感谢沈维静先生用他的实际行动让我真正领略到忽悠与梦想的最高境界。那么综合分析此人的背景，嘉兴人，会说日语，还干过进出口贸易啊，实际就是走私，当过混混，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他可能和倭寇有过来往，出过国，估计也到过日本，没准啊也有几个日本朋友。当然呢，说他认识丰臣秀吉那就是胡扯了，人家无论如何也算是一代豪杰，日本的老大级人物，不是那么容易糊弄的。但是李岩信了，不但信了，而且还欣喜若狂，把沈维静看作救星，千恩万谢，临走还送了不少礼品以示纪念。话说回来，朝鲜也有精明人呐、啊，大臣柳成龙就是一个。这位仁兄搞了几十年政治斗争，也是个老狐狸，觉得沈维静满嘴跑火车，是个靠不住的人。但这位兄弟偏偏还就是明朝的外交使者，不服都不行。想到自己国家的前途竟然要靠这么个混混去忽悠，包括柳成龙在内的很多明白人都对前途充满了悲观。十几天后，沈维静又来了，这次他的任务更加艰巨，和日本人谈判，让他们停止进攻。李岩没在社会上混过，自然好忽悠，可日本人就不同了，能出征朝鲜的都是在国内摸爬滚打过来的，且手握重兵，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所以在柳成龙等人看来啊，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不太靠谱的世界，正如那句流行语所言，一切皆有可能。万历20年9月

沈维敬再次抵达宇宙，准备完成这个任务。作为国王指派的联络使者，柳成龙饶有兴趣地想知道这位混混准备凭什么挡住日本人忽悠。事情似乎和柳成龙预想的那样，沈维敬刚到就提出要先和日军建立联系，而他已经写好了一封信，准备交给占据平壤的小西行长，让小西行长停止进攻，开始和谈。这是个看上去极为荒谬的主意。且不说人家愿不愿意和谈，单说你怎么建立联系，谁去送这封信？你自己去？沈维敬道：“当然，不是我去。他派了个家丁，背上他写的那封信，快马进了平壤城。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注定是肉包打狗，一去不回。除了沈维敬外，一天之后，结果揭晓，沈维敬胜。这位家丁不但平安返回，还带来了小西行长的口信，表示愿意和谈。”然而问题并没有就此解决啊，因为这位小西行长同时表示，他虽然愿意谈判，却不愿意出门。如要和平，请朝鲜和大明派人上门面议。想想也对啊，现在主动权在人家手里，说让你去，你还就得去。柳成龙这回高兴了，沈维敬，你就吹吧，这次你怎么办？派谁去？然而他又一次吃惊了，因为沈维敬当即表示：“谁都不派啊，我自己去。”包括柳成龙在内的许多人都惊呆了。虽说他们不喜欢这个大忽悠，但有如此胆量，还是值得佩服的。于是大家纷纷进言说：“这样太危险，你最好不要去。就算要去，也得多带几个人，好有个照应。”沈维敬却哈哈一笑：“哈哈哈哈，不用着急，我呀，带个随从去就行了。要那么多人干嘛呀？”大家想想，倒也是，带兵去也白搭，军队打得过人家，咱也不用躲在这儿了。不过为了方便，您还是多带几个人上路吧。当然，这个所谓的方便，真正的意思是，如果出了事儿，多几个人好收尸。于是，在众人的注视中，沈维敬带着三个随从，向着平壤城内走去。大家又一次达成了两点共识：第一，这人很勇敢；第二，他回不来了。但沈维敬却不那么想，作为一个混混，他没有多少爱国情怀，同理他也不做赔本生意。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为在他身上有了大混混的另一个特征：随机应变，能伸能屈。而关于这一点，还有个生动的范例。曾盘踞山东多年的著名军阀张宗昌啊，就有着同样的特性。这位仁兄俗称三不知，就是不知兵有多少，不知钱有多少，不知老婆有多少。当年由混混起家，后来混到了土匪张作霖手下，变成了大混。有一次，这个张作霖呢，派手下第一悍将郭松龄去张宗昌那里整顿军队。那么这位郭兄不但是张大帅的心腹，而且还到外国喝过洋墨水，啃过黄油面包，一向瞧不起大混混张宗昌，总想找个机会收拾他。结果一到地方啊，不知道张混混哪根筋不对，应对不利，竟然得罪了郭松龄。这下就不用客气了，郭大哥虽然是个留学生，骂人的本事倒也没丢，指着张大混混张口就来，是破口大骂。那么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呢，军阀应该是脾气暴躁，杀人不眨眼，遇此侮辱应当拍案而起，拔剑四顾。然而关键时刻，张宗昌却体现出了一个大混混应有的素质，他当即回答道：“你和俺娘，那你就是俺爹了。”说完呢，他还给这郭松龄跪了下来，查一查年谱就知道他比这郭松龄至少大一轮，这就是大混混的本领。

他后来在山东杀人如麻，作恶多端，那是深，而贵郭松龄认干爹，那叫屈。沈维敬就是一个大混混，在兵部官员朝鲜国王的面前他屈了，而现在正是他深的时候。小西行长之所以同意和谈，自然不是为了和平，他只是想借机会摸摸底，顺便呢吓唬明朝使者，写写威风，用气势是压倒对手。于是他特意派出大批军队于平壤城外十里列阵，安排了许多全副武装的士兵，手持明晃晃的大刀和火枪，是决定给沈维敬一个下马威。柳成龙也还算个厚道人，送走沈维敬后感觉就这么了事啊不太好，但要他陪着一起去啊他倒也不干。于是他带人登上了平壤城附近的一座山，从这里眺望平壤城外的日军，除了平复心中的愧疚外，还能再看沈维敬最后一眼。然而在那里他看到的不是沈维敬的人头，而是让他终身难忘的一幕。当沈维敬骑着马刚踏入日军大营的时候，日军队列突然变动，一拥而上，把沈维敬围得严严实实，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然而沈维敬却丝毫不见慌张，镇定自若，下马走入了小西行长的营帐。过了很久，沈维敬终于又走出了营帐。柳成龙惊奇地发现，那些飞扬跋扈的日军将领，包括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人，竟然纷纷走出营帐给沈维敬送行，而且还特有礼貌。数年之后，柳成龙在他的回忆录里详细记载了他所见的这个情景。虽然他也不知道在那一天沈维敬到底说了些什么，或许永远也没人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沈维敬确实干了一件很牛的事情。因为仅仅一天之后，日军最高指挥官小西行长就派人来了，对沈维敬表示慰问。来人慰问之余，也带来了小西行长的钦佩：阁下在白人之中颜色不变，如此胆色，日本国内亦未曾见识。你看日本人拍马屁了啊，沈维敬呢却只是微微一笑，讲了句牛到极点的话。你们没听说过唐朝的郭令公吗？啊，当年回纥数万大军进犯，他单人匹马是闯入敌阵，丝毫无畏，我怎么会怕你们这些人呢？郭令公就是郭子仪，曾把安禄山打个落荒而逃，是平定安史之乱的主要功臣，不世出之名将。相比而言，沈维敬实在是个小人物，但在我看来啊，此时的他足以与郭子仪相比，且毫不逊色，因为他虽是个混混，却同样无所畏惧。马屁拍到马腿上，望着眼前这位大义凛然的人，日本使者手足无措，正不知该说些什么，却听见沈维敬的答复。多余的话呢不用再讲啊，我会将这里的情况回报圣皇，自然会有处置，但在此之前你们必须约束自己的属下。怎么约束呢？日军不得到平壤城外十里范围内抢掠，与之相对应所有朝鲜军队也不得进入平壤城内十里。很多人呢，包括柳成龙在内，都认为沈维敬疯了。当时的日军别说平壤城外十里，就算打到一周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让日军遵守你的规定，你当小西行长的脑袋进了水不成吗？事实证明啊，确实进水了。日本使者回去后没多久，日军便派出专人在沈维敬划定的地域树立了地标，确定分界线。柳成龙的嘴都合不上了，他想破脑袋也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知道答案的人只有沈维静。一直以来啊，他不过是个冒险者，他的镇定，他的直言不讳，他的狮子大开口，其实全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大明。如果没有后边那只老虎，他这头狐狸根本就没有威风的资本。而作为一个清醒的指挥官，小西行长很清楚，大明是一台沉睡的战争机器，如果在目前的形势下贸贸然与明朝开战，后果不堪设想，必须稳固现有的战果。至于大明，那是迟早的事。万历二十年11月28日，沈维静再次来到朝鲜，这一回啊，小西行长终于亮出了他的议和条件：以朝鲜大同江为界，平壤以西全部归还朝鲜。为表示自己和谈的诚意呢，他还补充道：平壤城已交还朝鲜，我军只占据大同江以东足矣。最后啊，他又顺便拍了拍明朝的马屁：幸好天朝还没有派兵来，和平已经实现，我们不久之后就回去了。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赖着不走。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2: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3: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
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准时收听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我是安迪。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3号星期二。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雾转晴，东北风3级，最低温度9度，最高呢是22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西南风4级，最低温度12度，最高呢是24摄氏度。好，关注完天气再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最新路况信息。石家庄辖区京港澳高速新源高速南行方向只允许小车上道，东西南北四个端口站放行小车，其他高速站口因误关闭。保定辖区京港澳高速石家庄方向关闭，来曲高速曲阳方向关闭，曲港高速苍榆高速金石高速双向关闭，廊坊衡水辖区所有站口关闭。沧州辖区秦滨高速通行正常，辖区其他高速站口关闭，邢台邯郸辖区太行山高速京港澳高速邢台段站口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京港澳高速邯郸段站口石家庄方向只允许小车上道，其他高速双向关闭。张家口辖区张石高速石家庄方向关闭，首都环线高速涿州方向关闭，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各地的限行。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我省只有邢台限号，限行尾号同步北京和天津。那今天的限行尾号是

0: 是一和六。
1: 中秋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2: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好的，自行快车，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新闻资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2号全面启动。今年1至8月份，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2000亿元。教育部消息，14-5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23.3%。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2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预计12号夜间至13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大部、华北北部和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4到6摄氏度的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最高检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国际乒联12号公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玉登上了女单世界第一。12号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进境展品顺利运抵上海并完成通关。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占地面积将扩至125万平方米，总用冰用雪量达40万立方米，创下历届规模的新高。云南哀牢山发现尺蛾新品种舒沙尺蛾。11号，24岁的郑钦文在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夺冠，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人民锐评发文，比奖杯更动人的是，郑钦文走过漫长伤病低谷，在挫折中自省的成长之路。伤病反复纠缠，复出后多次遭遇一轮游，世界排名一度跌落100名开外。外人眼中的跌落沉寂，对郑钦文来说却是一次直面自我的修行。赛场胜负是常态，没有人可以一直站在顶峰，低谷从来不是失败的宣判，而是内向审视补齐短板重塑自我的窗口期。好，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新疆南疆西部、青海南部、西藏西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河北东部、黄淮东部、江淮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呢，山东北部、湖北南部、重庆中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省内的新闻。近日，中共中央批准王刚统

指任河北省省委委员、常委，省委决定王刚同志任石家庄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张超超同志不再担任石家庄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秋收是秸秆处理的关键时期，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制定2026年秋收农作物秸秆饲料化利用指导意见，指导各地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和养殖业基础，提高秸秆饲料化利用水平，保障秋收期间秸秆快速犁田利用。同向转诊，同步义诊，云端会诊，专家下沉，托管共建。随着京津冀医疗合作深入推进，多形式多层次的医疗体协作服务正嵌入河北基层医疗日常，越来越多的患者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京津的优质医疗资源。国有林场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战略基石，是林业现代化建设的排头兵，也是服务地方绿色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平台。对标国家六部门关于加快建设现代化国有林场的意见要求，河北将持续深化国有林场改革，统筹保护、经营、发展各项工作，丰富林场加发展路径，推动国有林场向着现代化目标迈进。为搭建联谊平台，汇聚同胞力量，侨聚石家庄，团圆续乡情，携手谋发展。2026年石家庄市海内外侨胞交流活动举行，来自海内外的侨领侨商、专家学者、归国留学人员代表等200多人参加活动。在为期2天的活动中，嘉宾们通过实地考察、交流对接等方式，沉浸式感受石家庄的蓬勃生机与时代活力，厚植乡情乡谊，汇聚侨心、侨志、侨力，携手共谋高质量发展之路。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重要天气提示，河北省气象台10月13号0时6分继续发布大雾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3号凌晨到上午，唐山、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北部、邢台北部有雾，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200米，局地能见度不足50米，请注意防范。还有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到蒙古国东移南下的冷空气影响，预计12号夜间到13号上午，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9级。13号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14号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偏西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以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13到14号早晨，全省最低气温下降5到7摄氏度，局地下降8到10摄氏度。14号早晨，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有霜冻，其中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冰冻。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小雨，其中呢，坝上地区有雨夹雪，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6到15摄氏度，其他地区16到24摄氏度。今天夜间，全省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0下7到2摄氏度，其他地区3到12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多云转阴，有小雪或零星雨夹雪，其他地区呢是晴见多云。15号白天到夜间，西部和南部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

10月9号，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勇士榜单显示，河北共有3人上榜，分别为我市的李亚飞。李亚飞，男，汉族，1984年8月生，中共党员，河北省沧州任丘市新忠义镇铁匠庄村居民。2026年4月12号，李亚飞正和朋友在家门口聊天，一辆失控的三轮车突然从对面大门冲出，侧翻倒地，车内开始冒出黑烟，窜出火焰，整个驾驶室被覆盖。被困车主呼救，距离着火三轮车不到两米的位置还有一辆轿车，如果不立刻采取措施，火势将蔓延到轿车。李亚飞跑到三轮车前，使劲用脚踹碎了三轮车前挡风玻璃，用力将车主从驾驶室拽了出来。此时车主后背已经被点燃，李亚飞顾不上拉拽过程中被玻璃划伤，冒着血的双手迅速跑回家，拿出灭火器将车主身上的火扑灭，随后与其他村民一起将三轮车上的火彻底扑灭。2026年7月，李亚飞抢险救人的行为被依法确认为见义勇为。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党史上的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10月13日的党史事件。1937年10月13日，毛泽东致电前方部署华北持久抗战，电报分析太原华北战局，提出依托太行山脉开展持久作战，消耗日军保卫中原的战略思路，指导华北敌后抗战布局。1949年10月13日，中国少年儿童队正式成立，这就是少先队的前身。1953年正式更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在党的领导下，一代代少年儿童在这里接受教育，成长进步。1984年10月13日，国务院通知放宽农民落户集镇政策，支持有能力、有技术的农民进集镇经商务农务工，是改革开放之后城乡政策一次重要的突破。2014年10月13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我国古代国家治理，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学习，强调要借鉴中华优秀历史治理经验，扎根本国历史国情，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0: 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健康小贴士，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北石油管理局总医院老年医学科医生李艳琪，今天我们一起聊一聊他汀类药物的使用。临床上常用于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很多，但多数药物只是用来缓解症状，真正能够预防或治疗心梗、脑梗并延长寿命的药物并不多，他汀就属于这类为数不多的药物之一。无论心梗还是脑梗，其共同的发病基础就是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如果动脉斑块增长到一定程度，造成冠状动脉或脑动脉严重狭窄，或者动脉斑块突然破裂导致血管完全闭塞，就会发生心绞痛或心肌梗死和脑梗死。一、动脉粥样斑块是怎样形成的？简单的讲，就是血液中的胆固醇进入动脉血管壁内，越积越多，就会逐渐形成斑块。血液中的胆固醇多半由肝脏合成，他汀的主要作用机制就是抑制肝脏合成胆固醇，从而降低血液中胆固醇的水平，减少了形成斑块的原料，于是就会降低形成斑块的风险，有效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二、他汀药物的分类。目前临床上广泛应用的他汀有很多种，例如阿杜伐他汀、瑞舒伐他汀、新伐他汀、氟伐他汀、匹伐他汀、普伐他汀、洛伐他汀等。国产的中药制剂血脂康，其指标成分亦是他汀类药物洛伐他汀。区别表现在多个方面，例如降脂作用强弱不同，同样吃一片药，有的能使胆固醇降低 50%， 有的只能降低 20%-30%。 代谢途径不同，药物吃进体内后是要排出来的，有的经过肝脏代谢由肠道排出，有的经过肾脏代谢由尿排出。理化性质不同，有的溶于水，有的不溶于水。作用时间不同，有的药效持续时间长，有的作用时间较短等等。医生会根据患者具体情况选择不同作用特点的他汀，切记不能看到别人吃着有效自己就跟着吃。三、他汀类药物的副作用情况。应用常规剂量时，即说明书中所推荐的剂量，各种他汀的安全性相似，发生副作用的机会相当，所以不能简单地说哪种他汀副作用小或者哪种他汀副作用大。选择他汀品种时还要考虑到肝肾功能的情况，以及同时服用其他药物的种类，他汀有可能与其他药物之间发生相互影响。关于他汀药物的选择具有很强的专业性，需要在医生指导下根据患者具体情况选择恰当的药物种类与剂量。四、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服用他汀类药物？不能单一的 把化验单上箭头朝上的胆固醇就认定为血脂高。每个人的所谓正常值是不一样的，需要结合自身情况而定。例如高密度脂蛋白增高

0: 防止动脉粥样硬化、预防冠心病的发生有积极作用，但也可见于慢性肝炎、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等疾病，需要进一步鉴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最重要的血脂指标，越高越容易发生心脑血管疾病。任何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都不要超过 3.4 毫摩尔每升。冠心病、心梗、脑梗病人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不应该超过 1.8 毫摩尔每升。严重冠心病患者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最好控制在 1.4 毫摩尔每升以下。五、长期吃他汀类药物后，胆固醇会不会降得太低？不会，其实低一些更好。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到 0.5 毫摩尔每升时，仍是安全的，并且发生心梗、脑梗的风险会进一步下降。但是，能下降到这种程度的人很少。六、血脂高了，他汀又有副作用，该不该长期吃？首先说，不仅是他汀，很多种药物都可能对肝脏有副作用。但是治疗疾病是一个权衡利弊的过程，当利明显大于弊时，此药物就要积极使用。部分人吃他汀类药物前转氨酶已经升高，因为没有化验，自己没有发现。例如因肥胖所致的非酒精性脂肪肝引起的肝功能异常，吃他汀不仅不会加重肝脏的损害，还可以改善肝功能，降低转氨酶。诚然，也有少数患者服用他汀后出现肝脏不良反应，所以医生会为患者进行定期复查，及时调整药物种类和药量。在临床上，使用常规剂量他汀药物治疗时，发生肝脏不良反应的机会非常少，但是加大剂量后发生副作用的风险明显增加，所以我国一直主张使用中等剂量的他汀，不建议盲目增加他汀剂量。如果使用常规剂量他汀后胆固醇不能得到满意控制，可以联合使用其他药物治疗。温馨提示，开始吃他汀类药物四周左右应复查血液，主要是观察胆固醇是否得到控制，肝脏有没有副作用。如果发现转氨酶轻中度升高，不超过正常上限三倍，不需要停药，隔一两周后再复查。如果转氨酶升高超过三倍，则需暂时停药。因为目前他汀类药物在预防心梗、脑梗的作用上是肯定的和无法替代的，因此在副作用能够耐受的情况下，患冠心病、心梗、脑梗的病人可以长期服用。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健康小知识，他汀类药物的科普。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一滴水只有 0.05 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可以让47000人足足喝上一年。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你每天都能做的小事情，这是365天的坚持，这是汇聚的力量。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天节约一滴水，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
2: 小水滴拥有大情怀，
1: 国家节水行动。
2: 今天你节水了吗？
3: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 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同行，又到了好歌放送的时间了。欢迎大家呢继续给我们留言，推荐自己喜欢的歌曲。参与方式很简单，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老朋友飞鸟推荐给大家的一首孙燕姿的歌曲《我不难过》。莫兰东哥推荐的是《花桥流水》，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黑马》，连静范访推荐了一首《一生无悔》，平安健康财师傅推荐的是《冷冷旧梦》，冷冷漂泊。期待着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把自己在生活当中喜欢的歌曲或听到的一首新歌，想要和大家分享，都可以随时来告诉我。

好了，此刻正在听到这首歌曲是平安健康才是福，为大家推荐的一首一生无悔，稍后是冷冷旧梦，冷冷漂泊。属于我的幸福，这位朋友推荐了一首爱很简单，因为有你越想生活，推荐的是囚鸟。欢迎朋友们继续给我们留言，推荐自己喜欢的歌曲。参与方式很简单，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0: 戏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啦。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哎，好好好好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5: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6: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7: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8: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0: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9: 遵纪守法。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

0: 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敌军还有5秒到。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首歌曲是陶喆的一首《爱很简单》，歌曲呢也是老朋友属于你的幸福啊，属于我的幸福为大家推荐的。稍后是因为有你悦享生活推荐的一首半吨兄弟版本的《囚鸟》。还有时间，欢迎朋友们继续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好了，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朴树的一首送别，清风上南枝为大家推荐了这首歌曲，永恒的爱推荐了一首林俊杰的美人鱼。

好了，最后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老朋友金色闪光推荐给大家的一首《甲乙丙丁》。伴随着这首歌，今天的一路同行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是供求热线，待会儿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您穿这件行乞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剥夺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大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7: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6: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8: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6: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9: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11: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11: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12: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13: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14: 北京时间10点整，
15: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到。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我是安迪。好的，朋友们，又到了为大家发布供求信息的时间了。如果你有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等各种供求信息，欢迎大家随时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我们的电话呢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的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提示大家，想要发布信息的话，一定要提前把您的信息整理好，这样您就可以非常轻松流利的把信息传播出去了。还有电话也要提前的准备一下，想留哪个号码和大家联系的话，请直接用哪个电话拨打我们的热线就可以了。

0: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喂，
0: 你好，请讲。
1: 哎，你好，我是那个电器售后的。装那个热水器采暖炉的安装师傅，地址在新华东路。咱们这个工资是没有底薪，按提成。电话是155-3280-8828。
0: 好，再见。
1: 好，谢谢。
0: 不客气。这位朋友呢是新华东路的一家电器售后，

0: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这是那个杜超，找那个要租工人。
0: 嗯。
1: 有经验的，养过猪的。
0: 嗯，这是招男工还是女工？
1: 嗯，招男工。
0: 嗯，男工。好的，有。
1: 厂子在那个东关庄。
0: 嗯，东关庄是吗？
1: 嗯，对。
0: 好的。
1: 月薪是5000左右。
0: 嗯。
1: 那个保持住。
0: 嗯。
1: 嗯，电话是13754538。
0: 嗯，好，再见。
1: 嗯，好嘞。
0: 嗯，这位朋友呢是来自东关张一家养猪场，要招聘养猪的工人，要求男性，包吃住，月薪5000元左右。电话是13754538328，13754538328。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

0: 好，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空气热线。嗯，你有什么信息？我有东西要出售，就是有一个豆浆机，就是那种商业的豆浆机。嗯，然后还有保温桶，还有那种大桶，就是做小吃用的，还有保单开门的保监柜，桌子凳子，还有烤箱，就是烤火烧的那种，嗯，一个烤箱。嗯。
0: 然后如果有需要的就和我联系，我的电话是158-337612八。

0: 有，嗯，就是做小，价格挺优惠的啊，还有货架子什么的，嗯，就是做小吃需要的一些用具是吧？
1: 对，
0: 嗯，好，再见。
1: 谢谢啊，
0: 嗯，不客气。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做小吃用的一些用具啊，商业的豆浆机，嗯，保鲜柜，单开门保鲜柜啊，还有这个烧烤箱， 等等啊，桌椅板凳，电话是15833761281，15833761281。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请讲。我有商用豆浆机出售。嗯嗯，还有展示柜冰柜，地址在东村家务村。嗯，有一点联系我吧，要不吧，3177777712。嗯，好，再见。嗯，好的。
0: 这位朋友呢是来自城东，要出售商用的豆浆机、展示柜、冰柜等等啊，有需要的可以联系158-3177-7712，158-3177-771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大家还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 2218-1888。

0: 喂，你好，这个朋友。你好。哎，请讲。
1: 我想找两个干活的工人。我这是北汉的一个水泥砖厂，咱们那个年龄要求呀，60岁以下会开叉车铲车，咱们工资是和每天200块钱。如果有想找活干的可以给我打电话。
0: 您的电话说一下，
1: 18877771。
0: 好嘞，再见。
1: 好，谢谢。
0: 不客气。这位朋友呢，是来自北汉的一家水泥砖厂，要招聘男工，年龄60岁以下，要求会开叉车铲车，日工资200元左右，电话是18831777712，18831777712。

我听人说思念像风一样，能到达任何地方。我希望风起，而你好像更希望风停下来。奈何思念无声，幸好思念无声。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主持。
0: 你好，请讲。
1: 我发布一个信息。
0: 嗯，可以的。
1: 我有一个小拖拉机兜要出售。
0: 嗯。
1: 带起算。那价格面。
0: 就是只有一个斗是吧？
1: 那光一个那个机头卖了，
0: 哎，
1: 机头有人要，光剩个拖拉机头，
0: 带
1: 起算啊。
0: 嗯。
1: 那价格面。
0: 嗯，电话说一下。
1: 嗯，好嘞。
0: 您的电话。
1: 我联系电话是1393178967。
0: 嗯，好，再见。
1: 好嘞，再见，谢谢。
0: 嗯，不客气。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一个小的拖拉机斗带气帆，电话是1393178967，1393178967。新华东路要招聘热水器材暖炉的安装师傅，工资是提成啊，电话15532808828，15532808828。东关张村的一家养猪场招聘养猪工人，要求男工包吃住，月薪5000左右，电话是13754538328，13754538328。嗯，一位朋友要出售商业用豆浆机、保鲜桶、单开门保鲜柜、烤箱等等啊，一些这个小吃部用的工具，有需要的可以联系一下，电话是15833761281，15833761281。出售商业用豆浆机、展示柜、冰柜，来自城东的一位朋友，电话是15831777712，15831777712。来自北汉的一家水泥砖厂要招聘工人，年龄60岁以下，要求会开叉车、铲车，日工资200，电话是18831777712，18831777712。出售小拖拉机斗带气帆，电话是13931789627，13931789627。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啊，请讲。
2: 就是我想招一个 A2 司机。
0: 嗯。
2: 跑河北到山东专项。
0: 嗯。
2: 要那个驾龄时间长的，自己可以独自带车的。
0: 嗯。
2: 啊。
0: 工资待遇说一下。
2: 工资待遇第一个月是10000。
0: 嗯。
2: 然后你见呢，第二个月假如说跑到第二趟的时候情况下，如果行的情况下，可以按趟走。
0: 嗯，好嘞。这个地址。
2: 嗯，地址在庞口镇。
0: 嗯。
2: 跑山东济宁那一带。
0: 嗯，好的，您的电话说一下。
2: 153-5075-2866。
0: 嗯，好，再见。
2: 哎，好，谢谢您啊。
0: 嗯，不客气。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来自庞口啊，要招聘 A2 驾照的司机，跑这个山东专线，工资在10000元左右，电话153-5075-2866，153-5075-2866。好了，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22181888。我们的电话呢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好，继续来接热线。
3: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3: 哎，我是怡海小区物业。
0: 怡海小区。
3: 啊，
0: 嗯。您是怡海小区是吗？喂，这朋友。
3: 怡海小区。
0: 嗯，好嘞，招保安。
3: 啊，对。
0: 嗯，工资待遇说一下。
3: 哎。
0: 工资待遇说一下，这朋友。
3: 2000，工资2000。
0: 嗯，还有其他的吗？
3: 哦，没有了。
0: 啊，您这个年龄有限制吗？
3: 70岁以下就行。

0: 行，你行。
1: 好的，电话说一下。
0: 就是咱的电话26276666。
1: 26273个六。好，再见。嗯。这位朋友呢是来自怡海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员，月薪是2000元左右，年龄70岁以下，电话是26276666，26276666。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188。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好，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
1: 刚才那个周伯南的那个电话。
0: 嗯，2627-36。
1: 2627-2667。
0: 这位朋友不是六七，是二七啊，2627。
1: 2627。
0: 对，36。
1: 36。
0: 嗯，是的。记好了吗？
1: 谢谢。
0: 嗯，不客气，再见。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欢迎您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
1: 喂，
0: 你好，这位朋友。
1: 那个城七苑小区招聘工程一名，
0: 嗯，
1: 60岁以内，试用期2个月，工资是2930，过了试用期是3430。
0: 嗯，
1: 电话是这个手机号。
0: 您说一下号码。
1: 你看一下，我没记住。
0: 啊，16633709065，对吧？
1: 对。
0: 哎，好，再见。
1: 嗯，好，
0: 这位朋友呢是来自城西苑小区招聘工程一名，年龄60岁以下，月薪试用期2930到3000啊，试用期过后3430，电话是16633709065，16633709065。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欢迎大家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

来自庞口的一位朋友招聘 A2本的司机啊，跑山东专线，月薪在10000元左右，电话是153-5075-2866，153-5075-2866。怡海小区物业招保安员，月薪2000，年龄70岁以下，电话是26276662627666。城西苑小区招聘工程一名，年龄要求60岁以下，试用期工资2930，试用期过后3430，电话是16633709065，16633709065。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22181888。我们的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拨打。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我有一套房要出租。
0: 出租是吧？
1: 对。
0: 啊，介绍一下。
1: 是仁秋二中附近的安居小区。
0: 安居是吧？
1: 对。
0: 嗯。
1: 是四楼，115平，三室两厅两卫。
0: 好的。这个租
1: 金中等装修吧。
0: 嗯，租金方便说吗？
1: 租金大概一年1.5万。
0: 一万五是吧？
1: 对。
0: 好嘞，你的电话说一下。
1: 189-327-6261。
0: 嗯，我记下了，再见，这位朋友。
1: 嗯，再见。
0: 这位朋友呢，要出租二中附近安居小区的楼房，四楼，115平，三室两厅两卫，年租金是15000元。电话是189-327-6291，189-327-6291。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

0: 抖音号人秋荣梅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到。

好了，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关注供求热线。现在是供求热线的下半时段了，朋友们，如果还有信息的话，您可以随时拨通直播号码22188。我也学会。一位朋友要出租二中附近安居小区的楼房，四楼，115平米，32厅2卫，年租金在15000元。电话是18932762691，18932762691。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请讲。我是东陵安店开发区这边，招个司机，8个小时，日工资180。这个要求加班费，这个要求什么本？
0: 就C本就行。
1: C本就可以是吧？
0: 对，好嘞，您的电话说一下。
1: 182-317-18890。 我记下了，再见。
0: 谢谢。不客气。这位朋友呢是来自东梁开发区附近，要招聘一名司机，8小时工作制，日工资180，C1驾照就可以。
1: 182-317-18890，182-317-18890。

0: 好，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1: 发布个招聘信息。
0: 嗯。
1: 西华批发站招男司机一名，招女理货员一名。
0: 嗯，工资待遇说一下。
1: 司机是5000，理货员是4000。
0: 嗯，还有其他的吗？
1: 已婚人士。
0: 已婚的是吧？
1: 嗯，年龄到25到40多岁。
0: 好嘞。
1: 哎，好，谢谢啊。
0: 您的电话说一下。
1: 151-317-9950。
0: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呢是来自西环的批发站，要招聘司机，要求男性，月薪5000；招聘理货员，要求女性，工资是4000；年龄要求25到40岁，已婚。电话是151-317-9550，151-317-9550。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0: 你好，请讲。
2: 有一个铁艺大门，嗯，没怎么用过，
0: 嗯，
2: 大概有8成8-9成新。
0: 铁艺的是吧？
2: 6米长，2米高。价格便宜。
0: 嗯，好嘞。嗯，您电话
2: 151-307-9255。
0: 嗯，我记下了，再见。
2: 好了，谢谢。
0: 嗯，不客气。刚刚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一个铁艺的大门，6乘2米，电话呢是151-307-9235，151-307-9235。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2218188。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你好。
0: 嗯，请讲。
1: 刚才麻烦一下，查一下，上个找那个司机的那个182那个。
0: 182，嗯，好嘞，您记一下，182317。
1: 嗯。
0: 182317，记好了吗？
1: 记好了。
0: 啊，下边是18890。
1: 18890。18890。
0: 对，18890，两个八。
1: 好嘞。
0: 嗯，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再见。
1: 再见。

0: 好了，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8188。我们的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的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好，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我求职。
0: 找什么工作呀？
1: 就是夜班保安。
0: 嗯，夜班保安。
1: 对。
0: 好的。
1: 就在这个油田附近吧。
0: 嗯，油田附近。
1: 挂在油田附近呢。
0: 啊，油田附近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好嘞，还有其他要求吗？
1: 这个没有。
0: 嗯，您的电话。
1: 150。
0: 嗯。
1: 333-66935。
0: 嗯，好，再见。
1: 嗯，谢谢。
0: 嗯，不客气。刚刚这位男士呢，想要求职一份夜班保安的工作，要求在油田附近，电话是150-333-66935，150-333-66935。东梁开发区附近招聘司机，8小时工作制，日工资180，C1 驾照就可以。电话是182-317-18890，182-317-18890。西环批发站招聘司机，要求男性，月薪5000；招聘理货员，要求女性，月薪4000；年龄要求25-40岁，已婚。电话是151-3179-9550，151-3179-9550。一位朋友要出售铁艺的大门，6×2米，电话是151-307-9235，151-307-9235。一位男士想要求职一份夜班保安的工作，要求在油田附近，电话是150-333-66935，150-333-66935。好，朋友们，现在是供求热线的下半时段，还有信息要发布，您可以。

0: 段滋味。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稍等一下导播。
1: 等我没了牙，等我完了。
0: 好，电话已经接通，我们来接一下。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2: 啊，我这出售一辆私家车。
0: 嗯。
2: 是那个2021年的那个荣威，1.6那个油电混动的，汽车，单厢轿车。
0: 嗯。
2: 行驶了10000多公里吧。
0: 嗯。
2: 手续齐全，车况跟新的一样。
0: 嗯。
2: 价格面议吧。
0: 您再说一下荣威什么？
2: 荣威一 i 六，
0: 一 i 六是吧？
2: 对。
0: 好嘞，您的电话？
2: 联系电话是181-3443。

0: 7588。
1: 好嘞，我记下了，再见。
0: 另外还出租明珠小区的楼房，
1: 嗯，
0: 是那个11厅的，拎包入住，
1: 嗯，几楼？
0: 6楼，
1: 嗯，
0: 租金是1年6000。
1: 好嘞，
0: 联系电话也是181-343-15868。
1: 嗯，我记下了，再见。
0: 好，再见。
1: 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21年荣威1矮6油电混动，还有出租明珠小区楼房11厅6楼，年租金6000，电话是181-343-75868，181-343-75868。
2: 孩子高飞，等月落时。
1: 还有最后的十几分钟，如果大家还有信息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可以继续拨通直播热线22181888，22181888。

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有信息要发布的朋友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2218188。

0: 长大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2: 是庆丰酒店。
1: 嗯。
2: 到报界两名，要求男性，年龄60周岁以内。
1: 嗯。
2: 工资每月2000起，保持住。有三天公休。电话189-3171-7791。
1: 嗯，好嘞，我接下来再见。
2: 再见。
1: 这位朋友呢是来自庆丰酒店，招聘保洁员，要求男性，年龄60岁以内，月薪2700元，包吃住，每月有3天的公休。电话是189-3171-7791，189-3171-7791。一位朋友出售21年荣威 EI6 油电混动啊，另外出租明珠小区楼房6楼1室1厅，年租金6000，电话18134375868，18134375868。

清风酒店招聘保洁员，要求男性，年龄60岁以内，月薪2700元，每月3天的公休。电话是18931717171，18931717171。

出现。好了，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还有信息要发布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下午3点到4点的供求热线，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

0: 己。
1: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0: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2: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3: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4: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3: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4: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5: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6: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9: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

0: 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秸秆变废为宝，赋能绿色农业振兴；2026年圣药杯第二届国庆节书画展开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亮、姚伦报道。为切实破解玉米秸秆焚烧隐患、闲置堆积、处置低效等农业治理难题，市农业农村局统筹推进全域秸秆机械化回收、规范化收储、资源化循环利用工作，推动秸秆变废为宝，赋能绿色农业振兴。近日，在吕公堡镇南王庄村，田间机器轰鸣，作业繁忙，秸秆打捆设备穿梭于各个地块，自动化完成秸秆捡拾、压实、打包全流程作业。原本散落田间无人处置的农作物秸秆被快速整理打包成捆，随后统一装车清运，集中收储，实现秸秆规模化、高效化犁田，大幅提升秸秆处置效率和田间清洁度。全域回收的玉米秸秆将统一转运至标准化收储点位，经过分拣、加工、预处理等工序后，可转化为优质畜禽养殖饲料、有机肥原料等，实现农业废弃物的二次开发、循环利用，既从根源上消除了秸秆露天焚烧、堆积腐烂带来的安全和环保隐患，有效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又延伸了农业产业链条，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三方共赢。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李建鹏：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抓实秸秆综合利用工作，锚定循环利用、转化增值方向，不断优化实施路径，培育壮大秸秆利用市场主体，拓宽秸秆犁田利用途径，保持秸秆综合利用率98%以上，持续释放秸秆综合利用经济、社会、生态多重效益。
4: 本台记者杜斌、云松报道。10月1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任丘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梁庄镇政府和圣药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任丘市圣文书画院、任丘市书法家协会、任丘市美术家协会、梁庄镇书画研究会共同承办的2026年圣药杯第二届国庆节书画展在圣药集团举行。本次展览展期10天，共展出书画作品300余幅，涵盖书法、国画等。书法作品真草隶篆各具风采，内容既有经典诗词歌赋，也有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原创佳作。国画作品则通过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色彩，生动描绘了祖国壮丽山河与人民幸福生活，吸引了众多书画爱好者和当地群众前来观展。本次圣药杯第二届国庆节书画展展现了新时代精神风貌，丰富了国庆期间群众的文化生活，进一步激发了全市书画工作者的创作热情。圣药集团董事长王春盛：
5: 下一步将持续举办系列书画展览，以进一步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书画艺术普及与发展，为任丘市文化艺术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听众朋友，今天的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任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6: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一。

0: 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9: 太好了！
3: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3: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1: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3: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2: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3: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4: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5: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3: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6: 分，
1: 一定要分，
16: 都说了我不分吗？
1: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7: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6: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啊。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小赵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6: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17: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6: 呀，这么严重啊？
17: 是啊，这就是。

0: 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0: 哎，这就对了。
2: 分，今天必须分。
1: 啊？怎么还要分呢？
2: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3: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4: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5: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6: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5: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6: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7: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8: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7: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9: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10: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3: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2: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3: FM 103.4，任秋融媒体中心，
14: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2: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

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人修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午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大汉刘邦》，由刘兰芳播讲。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大风起兮云飞扬，为家海内兮归故乡，寒河猛士兮守四方。
8: 百集评书《大汉刘邦》，刘兰芳播讲，由中共沛县县委宣传部和北京汉阳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由深圳市星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益推广传播发行。
9: 泗水亭长刘邦带着10名衙役，押解200名民夫去骊山府徭役。走在中途，突然队伍后边乱了起来，连喊带叫，有人哭。刘邦急忙噔噔噔跑到后边一看，原来是衙役丁四儿拿着鞭子抽打民夫。被打的民夫疼得地下翻滚，苦苦的哀告。刘邦实在看不下去了，大喊一声：“住手！”唰，伸手把鞭子夺了下来。丁四儿啊，你为什么这么打人呢？丁四儿哭丧着脸说：“刘介差呀，这小子走路像蜗牛一样，一步迈不了四指，照这样下去，咱们得走到猴年马月才能到骊山呢，误了日期，谁也活不了啊。”地下的民夫听见了刘邦说话的声音，猛然挣扎着从地上坐了起来。他抬头看了看，三哥，是你吧？三哥耶，你救救我吧。砰，一把抱住刘邦大腿。啊，刘邦吃了一惊，这谁呀？仔细弯腰一看，哎呦，这不是大愣子吗？啊，是我呀。大愣子，你也当了民夫了，可不是吗？被打之人正是同村的大愣子，是刘邦儿时的发小啊。大愣子被抓之后，因为这几天闹肚子，面黄肌瘦，四肢无力，走不动，眼下被鞭子打的灰头灰脸的。刘邦一

0: 时认不出来了。大愣子好像看到了救星，抱住刘邦的腿哭了起来。三哥呀，三哥，可怜可怜我吧。庄稼现在都熟了，没人干活，全烂到地里了，家里一点粮食都没有，俺那瞎了眼的老娘岂不是活活饿死吗？三哥，你放俺回去吧。刘邦听到这里，那心呢，像针扎的一样疼痛。大愣子又高又壮，再看现在瘦的两腮都缩进去了，可是当着这么多人又没法说什么。旁边丁四儿着急了，眼睛一瞪，哎，别啰嗦，爬起来快走。大愣子转身又求丁四儿，公差大老爷，我几天都没吃东西，实在走不动啊。
1: 哎，混账，你走不动，
0: 走不动也得走，怎么还叫我背你不成？刘邦一听笑了，哎，你还别说，这个主意好。我说丁四儿啊，辛苦你了，你把他背上。
1: 什么？
0: 丁四儿一问，耳朵出了毛病了，
1: 我背他。
0: 刘邦说，是啊，这叫冤有头债有主，是你把他打得走不动了，你不背谁背啊？
1: 哎，刘建山，天理良心，他原来就有病。
0: 哼，混账的东西，
1: 你既知道他有病，为什么还要打他呀？
0: 说着用鞭子杵了杵丁四儿的脑门。你背不背？
1: 我背还不行吗？
0: 丁四儿吓坏了，狠狠地抽了两个嘴巴呀。我他妈的就怪这张臭嘴。满心不情愿地将地上的大愣子搀起来，放在背上向前面追赶队伍。丁三是衙门差人，刘邦可是老百姓，不吃官粮啊。但是他是泗水亭长，出门的时候衙门萧何，就是那个萧主簿，说得清清楚楚，我告诉你们啊，衙门的差人听着，这次带队的是刘邦，你们都得听他的。另外刘邦有一身功夫啊，天不怕地不怕，还会两下子，这些衙门的衙役都怕他。长话短说，这天日落黄昏，队伍走到了芒砀山。这芒砀山位于豫皖苏鲁四省的结合部，坐落在现今的河南省永城市的芒山镇。千里冰川拔地而起，如同一个妙龄少女亭亭玉立，故而又叫仙女峰。刘邦看了看天色，当即吩咐就在山脚下埋锅造饭，吃饭以后再走。按理说走了一天该休息了，不行，为了赶日期，另外晚上凉爽啊，好走。就这样，这伙人稀里糊涂吃完饭又开始启程。一轮明月已经冉冉升起，呜，阵阵山风吹来，哎，比白天凉爽许多，队伍继续前进。因为走了一天了，都乏了，速度慢下来。刚刚走出一二里地，就听前面有人一阵喧哗，乱成一片，前面的民夫纷纷往后退，有一名衙役噔噔噔噔跑到了刘邦近前。刘介差，走不了了，前面有一条大蛇拦住去路，哎呦，吓死人了，快往回跑。什么？刘邦止住脚步，挺大的人还怕一条蛇？哎，这蛇不一样，我看看。刘邦分开众人，迈大步赶到队前，大约走了有六七十步远，唰，就觉得一股腥风扑面而来，
1: 直钻鼻孔，
0: 呵，
1: 熏得他一阵恶心，头晕目眩，几乎站不住脚步。稳定心神，站稳了，借着月光定睛一看，
0: 哈！
1: 刘邦吓了一跳，就在道路正中挡住他们去路了，果然盘卧着一头大蛇。这条大蛇浑身雪白，身长丈余，碗口粗细，在地上盘了几个盘，高高的昂起脑袋，吐着毒信子，刷刷刷，瞪着两只眼睛，摇头晃脑，正在左顾右盼，横住了去路，谁也别想过去。刘邦吓一跳啊，长这么大也没看见这么大的蛇呀，还是白色的，太出奇了，这不蛇精吗？谁不知道这种大蛇太厉害了，就是一个小牛羊它都一口可以吞下去，吞到下去之后它不好消化吗？它在树上那块缠绕一点点都能吃了，何况一个人呢？这么大的蛇吃个人不费吹灰之力啊。刘邦当时唰的一声也是吓了一身冷汗，正不知道如何是好。哪知这条蛇他看见有人来了，摇头晃脑，就像闪电一般身子一弓，唰蹿起一丈多高，唰啦啦卷起一片尘沙，张开血盆大口直向刘邦扑来。再看周围民夫和衙役啊，哇，全吓跑了。那衙役啊是用绳一个个拴着呢，按说一个跑那个还走不了呢，哪知这伙人不知道这阵怎么那么新奇呀，十个人哗一撤都没影了。心想完喽，这回刘介差呀叫蛇给吃了。好个刘邦反应特别快，一看这条蛇张着血盆大口扑过来，急忙咕噜往地下一躺，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为什么躺下？这蛇蹿起一丈多高，不跑你躲得了吗？躲过去了。刘邦刚想起来伸手拔剑，还没等起来呢，这蛇也太精了，真是蛇精啊，它的尾巴唰奔着刘邦扫了过去。刘邦吓得赶紧脚尖点地，纵身蹭的往上一窜，蛇的尾巴扫空了。哪知这蛇太灵了，尾巴一空，脑袋唰它又撞过来了，吐着信子呜又扑向刘邦。刘邦此时不敢怠慢，急急忙忙唰啦抽出清风宝剑一响，小蛇吃了也是死，和他拼了吧，使尽平生力气奔着这条蛇的蛇头唰啦就是一下子，就听咔嚓咕噜噼里啪啦哗啦啦扑扑棱棱一阵乱响，唰周围都恢复平静，再没动静了。这一连串的交响音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听我说呀。刘邦那口宝剑削铁如泥，向上一挥，就将那碗口粗细的大蛇的上半截咔嚓砍为两段。这就是那个咔嚓咕噜，是那条大蛇上半截落地下了，哧溜溜鲜血四溅，噼里啪啦是他死不瞑目，半截身子一翘一翘的拍打地面，啪啪啪啪唰，最后滚进旁边水洼里，还是死命的挣扎，哗啦啦激起一片片水花，那下半截被刘邦一脚汤踢到草丛之中，哪知道又惊起两只野鸡来，吃吃嘎嘎向 树林深

0: 处飞去。方才刘邦斩蛇，谁也没看见，那些农夫差人早跑没影了。刚才我不说了吗？大蛇昂头攻击刘邦，向上一窜，这伙人呢，有的跑在树丛里提心吊胆瑟瑟发抖，有的趴在地下脸朝地上不敢干，还有的躲在石头后边在那哆嗦呢。等了好长时间，听听前边风平浪静，一点声音没有了，这才探头探脑慢慢的走出来，借着月光朝前看了看，哪有刘介柴的影子。有个公差大着胆子喊了一声：“刘介柴，你在哪儿呢？”另一个带着哭腔：“刘介柴呀，你是不是让大蛇给咬死了？你说句话呀！”行班的班头王三说了：“你这不是废话吗？他要是让蛇咬死了，还能回答吗？”哎，哥呀，你用鼻子闻闻，这风里咋有血腥味啊？八成啊，凶多吉少，刘介柴可能完了。你死得太冤了，你为我们大伙死的呀！刘介柴，你死得好苦！呸呸！王三叫了起来：“你们这帮乌鸦嘴，刘介柴不死也让你们咒死了。再说，真要是死了，哭能把人哭活吗？要我说，那个刘介柴平时对咱们还不赖，待人慷慨大方，说话和气可亲，比原来那个泗水亭长马二虎强多了。你们几个记得吗？每次啊，咱到泗水征粮派款，这个刘记总是请咱美美的吃顿狗肉，喝上几杯，苦苦的为乡亲们说情，劝咱们能减就减，能还就还，能免就免。拍拍良心说，咱衙门里这些当差的十有八九家都是种地户，这说明个啥呀？他和咱穷人是一条心，这份情可不能忘了。走过去看看，他要是真被蛇咬死了，咱也给他收收尸，找个地方埋了。哥们儿，你们几个说对不对？
1: 对，
0: 好吧，也只有这样了，快过去看看。这群人一边走一边喊，借着月光向着前边找去。走不多远，哟，就发现那条大蛇已经被砍为两段，半截在水里，半截在岸上。就这死蛇，大伙儿也吓坏了，遍地都是枯枝败叶，显然刚才发生一场恶战。再看刘邦，啊，那不在那儿呢，在大树下呢。刘邦半躺半卧在大树下，宝剑撂在一旁，伸开两腿一动不动。
1: 完喽，被大蛇咬死喽！
0: 这大愣子为首就嚎起来了：“
1: 三哥呀，哈哈，
0: 刘介柴耶，你死得好冤呐！你这是为大伙儿啊！你想，这是山间小道，这一哭，这回声嗡嗡的。”就在这阵儿，刘邦扑腾坐起来了，看看大伙哭，吓一跳：“哎，哭什么呢？惊我的好梦！”还把大伙吓坏了，蹭窜出多远：“刘介柴，你别吓唬我们，你怎么又活了？”刘邦莫名其妙站起来，拍拍身上土：“我也没死啊，你们哭啥呀？那你方才怎么躺在那一动不动？我们以为你叫蛇给咬死了呢。”“嗨，我不过是睡一觉。”这刘邦啊，和所有民夫一样，奔波一天已经累得腰酸腿痛，筋疲力尽，又和拦路大蛇搏斗，经过这一番折腾，浑身的骨头就像散了架子一样，再也动弹不了了。一看大蛇被自己杀死，

这一泄气呀、啊，一点劲儿都没有了，身子一歪，躺在大树下面，眼皮睁不开，一会儿他睡着了，还打起呼噜了。这伙人这才把悬着心放在肚子里。刘介差，你太厉害了，我们都吓跑了，你斩了大蛇还呼呼睡大觉，哎呀，好功夫，好胆量，这么大一条蛇被你砍死了，嘿，这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刘介差是大英雄，哈哈哈哈，将来有治国安邦之才。王三说，哎，诸位诸位别喊了，空喊没用，刘介差出了这么大力，把一条大蛇都砍死了，肯定累得不轻，就让他好好睡一觉，咱们也不要大声吆喝啊，别惊动他了。今天我当个家，今晚上不走了，就在这扎寨，大家休息休息，明天再说。好好，听你的。一听说休息，谁不高兴啊？闲言少叙，单说刘邦这一觉就睡到次日，日出三竿，醒来之后揉揉眼睛，四下一瞧，民夫们横七竖八都还在地上躺着，只有几个公差放心不下，在来回转悠巡视，防止有人偷偷逃跑。就在这么功夫，就听不远处一声喊叫，卖酒嘞，芒砀山老酒，老烧好酒。顺着声音一看，就见临检小路上有个卖酒的汉子，挑着担子晃晃悠悠走过来了。刘邦招着手，哎，卖酒的，过来过来。那个卖酒的来到身边，刘邦拿出十几文铜钱，买了些酒，坐在地上一声不响地喝着。周围那些公差见他这么悠闲，三三五五围上来。王三说，刘介差呀，这个时候你还能喝下去啊？刘邦咕嘟咕嘟又灌了两口，抹抹嘴说，这么好的高粱老酒，我怎么喝不下去呢？王三儿用手一指，刘介差，你瞧瞧那些民夫，今天跑两个，明天跑三个，我刚才查了查，十个小队的民夫已经跑了37个了，照这样下去，估计不到洛阳，这200人就跑得差不多了。这个罪责，咱几个人如何担当得起呀？那可是砍头掉脑袋呀，你总得想个办法呀。刘邦放下酒碗，我说王三呐，办法嘛，我早就想好了。昨天跑了一天，又碰上这个大蛇拦路，大伙两顿都没吃好了，不管怎么着得先填饱肚子再说。这么着吧，你们两个带上2贯铜钱到就近村庄里看看，谁家有肥猪买2头。嗯嗯，买肥猪干什么呢？那还用说呀，杀了吃肉啊，不是还剩100多人吗？2头猪，嗯，够吃了。王三说，怎么民夫也吃啊？民夫就不是人了，当然也要吃了。王三嘴巴一撇，我说刘介差呀，在沛县动身的时候，我就听衙中主簿萧何说过，咱这趟差事路上精打细算，省吃俭用，还能发笔小财，弟兄们怎么着也能弄套衣裳，弄双鞋穿穿。你让大伙这么一吃，咱可是什么都别想得了。刘邦眼睛一瞪，生气地说，亏你说得出口，从民夫身上刮油啊，装进自己腰包，与那些贪官污吏有什么两样？再说了，这么热的天，不让大家吃好一点能走得动吗？什么都别说，快去办。哎，听你的。王三带着钱走了。刘邦又指2人去把这卖酒的汉子找到，
买两坛好酒。

0: 回来又走俩，还剩几个买菜的买面的，剩下四个了。刘家差，你让我们干什么？好吧呢，去把那民夫的绳子都解开放了。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汉刘邦》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北京时间下午的两点钟，欢迎各位锁定 FM 103.4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这里是滴哥滴姐跟我来，我是您的老朋友美嘉，通过电波向您问好。昨天啊，一场秋雨过后呢，今天啊，真是觉得特别的冷。也希望呢，大家能够适时的增减衣物，千万不要着凉感冒啊，因为早晚温差呢，毕竟太大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各位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任丘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这个阵雨转晴的天气，9到22度，伴有东北风4级。明天的天气呢晴天，11到24度，伴有西南风4级。周四的天气同样晴天，14到25度，伴有东南风2级。当然天气呢也比较多变，温馨提示各位随时关注天气上的变化。好了，继续来关注一下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目前呢，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正常开启，沧州辖区因为车流量大，所以京沪高速只允许小车上道。邢台辖区大广高速威县站匝道发生事故，威县站北京方向禁止车辆上道。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

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1: 好了，接下来呢，为大家来关注为您梳理到的最新资讯，我们来关注要闻。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12号全面启动。今年1到8月份，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过2000亿元。教育部消息，十四五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23.3%。今年1到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2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开始呢，将会把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这些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石油输出国组织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且呢，预计此前将会推迟释放的需求将会在2027年逐步显现。受冷空气的影响，预计12号夜间至13号，内蒙古东

部、东北地区大部和华北北部以及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会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度。日前呢，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

北京方面消息，北京市公务员这个启动报名，那报名时间呢是12号的9点到16号18时。吉林方面消息，长春市和白城市通禹县延边州图们市还有呢长白山池西区分别发布了通知，明确开双供热时间，其中呢长春市供热期是10月20号至次年的4月6号。下面来关注全国天气。今天呢新疆南疆呢的西部还有青海南部、西藏西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河北东部、黄淮东部、江淮东部和西南地区东部以及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呢山东北部、湖南湖北的南部、重庆中部和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央机关以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呢可以在10月14号的8点到10月24号的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啊，然后呢去报名。

0: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秒懂小百科。
4: 每年春运，机场、车站等公共交通枢纽都会迎来大规模客流，乘客多会携带行李箱、背包等返乡，并将贵重物品放在背包中，背包体积较小且摘取方便，常被随手放置在一旁，为盗窃者提供可乘之机。为避免被盗，建议您时刻将背包背在身上，或将背带跨过手腕，确保包不离身。如果需要将包放在地上，可以用脚穿过背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候车时，尽量选择靠墙的座位，这样就不用担心有人从身后拿走你的物品，只要留意前方及左右两边即可。旅途中购物、支付柜台附近也是容易放松警惕的地方，结账时顺手将行李放在一边，就有可能丢失。因此建议您购买电子防丢器，将防丢器的母鸡随身携带，子鸡放在贵重行李中，一旦行李被犯罪分子偷走，子鸡与母鸡

0: 一分离到一定距离，子鸡就会发出大音量的警报声响，提醒失主寻回失物。另外，在人员混杂的车站、机场，不要轻易拿出钱包或贵重物品，避免引起盗窃团伙的注意。出行时要注意将背包拉链等封严，尽量不要使用敞口背包。携带双肩背包出行时，建议使用防盗钢丝网套。这种防盗网具有防割裂功能，可以防止小偷划破背包盗窃财物。此外，钢丝网套还配有锁具，可以将背包锁在柱子等固定位置，即使需要短暂离开，也不用担心背包被盗。可以将钱包等贵重物品贴身放置，放在背包时，可以在背包外侧套上一层防雨塑料罩。不要边走边看手机，必须使用手机时，要尽量靠墙站稳后操作，防止贵重物品丢失。
1: 本期交警说，咱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未满16周岁骑电动自行车上路的那些事儿。
2: 很多未满16周岁的孩子在父母的默许下骑上了电动自行车，我们的家长和孩子都把最最重要的安全给忘了。根据河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近年来，因电动自行车而引发的交通事故频发，而中小学生骑行电动自行车上下学带来的交通安全隐患更是让人担忧。
3: 首先，未成年人的应急能力较差，电动车的速度相比自行车快很多，如果遇到紧急情况无法应对危险。其次，未成年人操作电动车的熟练程度比较低，对危险行为认知程度较弱，且对交通规则没有良好的认知，随意横穿马路、违规载人、超速、逆行、不戴安全头盔等一系列危险动作，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
2: 接下来让我们走上街头，看看路面上有没有类似的违法行为。来，同学停一下。同学
4: 你好。
2: 来，停到这边来。同学你好。
4: 你好。
2: 今年多大了？
4: 15周岁。
2: 啊，您知道这个未满16周岁，根据咱们河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未满16周岁不能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吗？
4: 对，
2: 咱们这个首先年龄上不允许，另外呢，我看你也没有戴这个安全头盔。
4: 忘记了
2: 是吧？看到你也认识到错误了，我们这儿呢也给你一份礼物啊，安全试卷。
4: 不可能不要吗？
2: 这是对你今天的奖励，一定要深刻的认识到这次的错误，以后坚决不能出现违规的操作，好不好？好嘞。
1: 孩子的交通安全一直以来都受到家长和社会的高度重视，成年人的疏忽和孩子自身安全意识的缺乏，也让更多的未成年人的出行安全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所以啊，不单单是我们交警为了孩子的出行安全，家长们作为孩子交通安全的引路人，也要以身作则，把好第一道关。本期的交警说，
5: 这吃饭呢，喝点小酒倒没什么问题，关键呢，得看个时间，看个量。
6: 几位随便吃啊，不好说。来，广啤酒4箱啊。
5: 你也喝酒了吧？
6: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7: 一点没喝。
8: 来瓶二锅头。
5: 要喝了这么多的酒，完事儿你还开车，哎呦，这可就悬了。
6: 我这车跟模特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5: 好嘛，
6: 这一警察出来一伸手，警察说无魁首。我说亮，人家警察让你赶快停车。
5: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
6: 说时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5: 你到家了？
6: 掉桥底下了。
5: 这就叫酒性发作不由人，醉酒开车祸害身呐。司机朋友，请您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呀。
9: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好了，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那么稍后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为您介绍的靓车。今天呢，咱们一起来看一款就是5米长，并且呢它是合资的C级车啊。 14.99万呢就能入手一台车长超过5米的合资C级质感轿车，那它呢就是新款的这个别克君越。 前两天的时间呢，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呢去关注过新款的别克君越啊，可以说呢这款车把中高级的燃油车市场彻底卷起来了。而且这个车呢它一共就两个配置啊，当天呢我们也和大家分享过这两个配置呢，可以说啊入门即是巅峰。 新款的君越车身呢规格进一步得到了升级，车长达到了5003毫米， 轴距呢是2905毫米， 硬件尺寸呢直接看齐C级轿车。 前脸细节全面换新，全新的头灯、参数化格栅，还有两侧的风道以及前包围重新设计，整车的豪华气场再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配色方面呢，它新增了高级感十足的墨竹青车漆，20周年平步青云特别版带来了巫山踏雪双拼色车，墨竹青呢作为底色，上层叠加流银青灰，光影流转之间呢，这个豪华辨识度也直接拉满。 相比外观的微调来说，这台车真正的核心变化集中在内饰座舱还有动力底盘两大板块。但是内饰呢告别了老款标志性的30英寸曲面屏， 换成8.8英寸的仪表， 加上15.6英寸的悬浮低蓝光中控屏组合， 这个改动呢也引发了不少的讨论。 过去的曲面屏这个视觉效果呢特别的炫酷，但是成本高昂。但是这套直品霸方案虽然说样式呢更加的大众化，但是交互逻辑更加直观，行车过程呢阅读信息更加的轻松。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在优化实用性的同时把购车的门槛打了下来，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这点就远比噱头更加的重要。 车机呢是一大亮点，作为合资燃油车首发搭载了豆包 AI 大模型的车型，不用背诵固定的语音口令，日常对话呢就可以控制车辆。同时呢像 CarPlay 呀、 HiCar 啊，或者是 CarLink 啊，三大手机互联全部支持，日常用车足够顺手。 座舱的细节呢同样到位，迈巴赫同款门板式的座椅调节按钮不用弯腰去摸索调节，而且呢全车升级了云感减压的座椅，前排加热、通风、按摩全部配齐，坐垫发泡厚度相比上一代增厚了25毫米左右，长途乘坐也不容易疲劳。 再搭配上5.4毫米的双层夹胶隔音玻璃，配合上 NAC 主动降噪，关上车门呢就是思想静谧空间。第二个重点呢就是它的动力，这个底盘与电子架构，全新君越搭配了别克逍遥电子架构，全系标配的是 2.0T 加上 9AT 的动力总成，发动机升级为 LV2。 其实呢它也特别属于啊同架构小幅度的优化范围，像功率扭矩它是保持不变的，对比同级大量采用的7速双离合， 那么9AT 变速箱呢低速行驶更加的平顺。 在经过200多组调教的云台式底盘加持，滤震和高速稳定性表现出众，实际开起来呢这个底盘的质感只有亲身体验了才能真正的感受到。同时像 APA 自动泊车， 360度全景影像全系标配， 5米大车新手也能够轻松停放。 最后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啊，就是各位比较关心的这个配置选购层面，因为呢这款车咱们也说了特别的简单啊，它就有两个版本，一个呢叫做智享版，一个叫做至尊版。绝大多数的普通家用车呢我们

直接去选入门的智享版，那足够您使用了。上面提到的像它的尺寸、动力、智能、舒适核心这些配置一应俱全，性价比直接拉满。那至尊版呢，要多出20000块钱左右，我们可以得到19英寸的星芒流光轮毂，还有自修补轮胎、手机遥控泊车、11扬声器、Bose 音响、后排加热、通风按摩和 PM2.5 空调滤芯。以上配置呢，可以说是属于锦上添花，更适合有商务接待需求、追求满配体验的这种用户。那如果说只是日常的家用代步的话，智享版完全能够满足，省下的20000块钱，我们拿来加油、做保养，也是一笔实实在在的开销。15万级别呢，想要大空间、强动力、高配置的合资轿车，全新的君越确实是绕不开的选项。

好了，新车辆车尽在我们的辆车吧，想要了解哪款车，大家呢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啊，发送过来，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和分享。那么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曲来自田馥甄，小幸运送给大家。

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1: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一哥一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2: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 FM103.4 来聆听的哥的姐跟我来节目。那么稍后的时间呢，又到了干货分享的时间了。今天的爱车讲堂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我们在高速上连续开车开的时间特别久，比如说连续开了4个小时，要不要停下车来给发动机散个热？之所以今天呢想和大家去聊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公众号后台呢有朋友就给我留言，他说美嘉想要分享一个问题啊，就是他呢有一天开高速啊，一口气跑了4个小时，发动机呢一直嗡嗡转都没停过，这么长的时间他就会担心啊，自己的车他会不会热坏了呢，要不要中途进服务区让自己的爱车休息休息去散散热。其实我个人觉得啊，这个问题呢还真的是挺有代表性的，所以我就特意的把它搬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想和大家呢一起来分享这个事情。因为说句实在话，这种想法啊，车主还是真的不少。有的人呢跑完高速到了服务区停车不敢马上熄火，非得原地怠速几分钟。还有的更讲究，就是直接呢把引擎盖啊掀起来，生怕发动机在里面憋坏了。那么问题来了，发动机连续工作4个小时真的会累吗？停车散热到底有没有必要？

高速连续开4个小时，正常情况之下呢，不用专门停车给发动机散热，因为汽车呢有冷却系统，高速行驶的时候，迎面的气流还能帮助散热。

只要水温正常，我们就不用担心发动机会热坏了。部分的涡轮增压车呢，它在高负荷的行驶之后，我们按照说明书适当的冷却。不过呢，发动机不用休息啊，人可得休息。所以呢，建议大家每开两个小时左右，咱们就进服务区去歇一歇。别光心疼车，最重要的还是你要心疼您自己。正常的家用车呢，连续跑四个小时的高速，只要是水温正常，冷却系统没毛病，根本不需要专门的停车给发动机散热。甚至呢，我们可以说平稳的跑高速往往还是发动机比较舒服的一种工作状态。那为什么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如果咱们人连续工作上四个小时的班，你可能早就腰酸背痛了，恨不得赶紧找个地方坐下来喝口水休息休息。但是发动机它不一样，它本来呢就是一台需要持续运转的机器，只要燃油啊、润滑呀和散热都正常，连续工作几个小时对它来说呢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儿。所以啊，就是咱们可能认为他已经非常累了，累得气喘吁吁的了，但是实际上人家可能只是才刚刚进入到工作状态啊。当然了，这里说的是车况正常的情况之下啊，不是说让你的水温报警了我们还硬着头皮往前开。那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发动机一直在发热，为什么不会越跑越热这种情况。因为很多的朋友呢，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可能就问了啊，你是不是说的轻巧，发动机里面的汽油呢一直在燃烧，热量不断的去往外冒，跑四个小时怎么可能不热呢？就得说出咱们汽车的冷却系统了啊。这个冷却系统呢确实是个好东西啊。咱们打个比方，夏天呢我们在厨房里炒菜，这个燃气灶呢一直开着，如果说门窗是紧闭的，那么抽油烟机呢也不开，炒不了多久厨房就会热得跟蒸笼似的。但是如果呢我们装了一套特别给力的通风散热设备，一边炒菜一边把多余的热量呢排出去，这厨房温度就不会一直往上窜了啊。也是同样这个道理，发动机呢也一样，它虽然呢一直在产生热量，但是人家呢也有一套专门的负责散热的设备。比如说水泵，水泵呢负责让冷却液不断的循环，就像咱们家里的循环水泵一样。还有呢就是冷却液，这个冷却液呀就像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搬运工，把这个发动机产生的热量呢它会带走。散热器就是负责把热量释放到外面的空气当中。节温器和风扇呢就是根据温度的变化帮助去调节散热，这几个家伙相互配合，发动机的温度就能够保持在正常的工作范围里。

而且呢，大家要知道，发动机也不是越凉越好。多数家用车的这个冷却液正常的工作温度大致是在90度上下，具体呢因车型而异。有些发动机超过100度也属于正常的控制范围。温度如果太低的话，发动机同样不舒服。所以说，冷却系统呢，真正要做的不是说把发动机吹得凉飕飕的，而是让它呢始终保持适合的工作温度。说白了，就是发动机它不是靠停车休息来降温的，而是靠着冷却系统边工作来边散热。只要把产生的热量和散出去的热量保持一个平衡，温度呢就不会因为多跑几个小时而一直升高了。

还有很多人呢不知道跑高速反而更有利于发动机的散热，这一点呢可能大家都不太清楚，因为很多人觉得汽车开得越快发动机就越容易发烫，其实呢事情真的没有您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车子呢跑高速的时候有一个天然的优势，那就是说这个迎面吹过来的风啊，它就是一个免费的 打风扇，你比如说咱们开车呢以每小时100千米的速度在高速上巡航，迎面而来的空气呢会不断的流过头的散热器，帮助它把这个热量给带走。而在市区堵车呢，这个车速慢，迎面风小，散热器就更加依赖电子风扇的帮忙。 这个呢就可能是散热风扇或者是冷却系统存在的问题了。所以说普通高速巡航通常呢也是发动机比较稳定的一种工作状态，不过还是提醒大家一句，高速散热条件好不代表你可以一直的地板油狂飙。 如果车速特别高，或者是满载爬长坡，发动机负荷也会增加，散热压力自然就会增大。

下面呢咱们再来说一种情况，就是跑完高速能不能马上熄火的问题，尤其是所谓的这个涡轮增压的车啊，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种啊，普通的自然吸气式发动机，这种情况就是直接熄火就行，我们不用专门的去怠速五分钟左右，这个问题呢非常的直观，就是更没有必要掀开发动机盖给它去透气。第二种呢，它叫做涡轮增压发动机， 代替的车啊，这个时候呢你就得稍微的注意一下了。如果我们是刚刚经历了持续的爬长坡拖挂这些高负荷的工作，马上熄火，部分车型呢可能就会出现局部热量积聚的一个问题。这就好比我们刚用大火炒完菜，虽然已经关火了，但是锅底呢还烫得很。 不过呢，现在不少的涡轮增压车型已经配有辅助的冷却系统，即使是发动机熄火，相关的装置呢也能够继续帮助它去散热，所以说不能一概而论。

下面呢就是需要我们该注意的一种情况。什么情况之下发动机真的需要咱们去停车了？在这里大家应该看明白了，就是发动机呢连续跑四个小时并不可怕，但是真正需要注意的是车辆有没有异常的问题。第一，水温报警了，如果呢仪表盘突然出现发动机过热的警告，或者是水温呢明显异于这个异常的高温区，我们就得赶紧去找一个安全位置 停车处理。你不要想着就是还有几十公里就到服务区了，再坚持一下，因为发动机过热了继续运开的话，可能就把小故障拖成大修了。 还有呢就是发动机舱啊冒蒸汽啊漏冷却液这种情况，这可能呢就说明冷却系统真的是出现了问题，应该呢安全停车熄火并且联系救援。 发动机舱冒蒸汽啊，或者是漏冷却液呢，我们尤其是要注意发动机还很烫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直接拧开水箱盖，或者是直接呢带压冷却液的壶盖。高温冷却液和这个蒸汽喷出来的话，可不是闹着玩的。 第三呢，就是机油压力报警，发动机明显异响的问题。这些情况呀，同样是不能硬撑的，尤其呢出现在机油压力报警，要安全停车，并且呢停止发动机运行。

发动机不用休息，但是你真的该休息了。这点呢也是我们在前面讲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有些车主朋友们真是太心疼自己的车了，但是完全不心疼自己。但是我想说的是，方向盘后面坐着的是一个大活人。发动机有冷却系统，但是咱们的大脑可没有什么自动防困的装置。连续开几个小时的高速，尤其是道路笔直、车流不多的时候，人就特别容易犯困。有的时候呢，你自己还觉得挺精神，实际上注意力已经开始下降了。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也明确确定了一点，那就是驾驶机动车呢，不得连续驾驶超过4个小时，而且呢，不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的时间不得少于20分钟。所以呢，建议大家长途开车，我们尽量每2小时左右进一次服务区去休息休息。

最后呢，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家用的车呢，一般连续跑4个小时的高速，只要冷却系统工作正常，水温呢比较稳定，我们就没有必要专门停车给发动机去散散热。高速行驶的时候，迎面气流还能够帮助散热器去降温。发动机呢，它不会因为跑得很久就不断的积累热量。普通的自然吸气车正常巡航之后可以直接熄火，部分涡轮增压在高负荷运行之后呢，需要 按照说明书适当的冷却，但是真正需要警惕的从来不是发动机过热、机油压力报警或者是冷却液泄漏这些异常情况。至于人嘛，该休息还是得休息，千万别光顾着心疼发动机却忘了心疼您自己。

好了，每天这个时间都会把用车呀行车方面的实用知识分享给大家，欢迎大家来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依然送给您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也希望您能够继续锁定 FM103.4 来聆听稍后的供求热线，我们稍后见，拜拜。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欢迎大家呢在北京时间下午的15点继续锁定 FM103.4 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这里呢是供求热线，如果您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或者是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参与热线呢是221-8188 221-818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是那个热线吗？
0: 嗯，是公九热线节目。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那个我新开小区，有房子出租。
0: 出租？
1: 我是32天，14楼，水电暖齐全，各种家电也特别齐全。
0: 嗯，刚才您说是新泰小区是吗？
1: 对对对。
0: 新泰小区在哪里？
1: 在渤海路火车站那条路上。
0: 哦，火车站附近是吗？
1: 嗯，对对对，那个燕林公园对面。
0: 嗯，好的。这个租金面议吗？
1: 对，租金面议。
0: 嗯，好，电话是多少呢？
1: 139307-10880。
0: 嗯，好的，再见。
1: 麻烦多给弄两遍啊。
0: 嗯，好的，一定会多重复的啊。
1: 谢谢，
0: 再见。
1: 哎，好嘞，谢谢。
0: 刚才呢，这位朋友对外出租火车站附近新泰小区的楼房，32厅，14楼，租金的面议，电话139-3071-0880，139-3071-0880。

0: 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嗯，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嗯，好，具体你来说一下。喜欢批发站招男司机一名，招女理货员一名。嗯，要求25到40周岁。嗯，然后司机是5000左右，理货员是4000左右。
1: 男司机，女理货员，对吧？
0: 啊，对对。

0: 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
1: 没了。
0: 嗯，电话来留一下。
1: 1501-317-9950。
0: 嗯，好的，明白了，稍后多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0: 刚才呢，西环招聘男司机，每月工资5000，另外招聘女理货员，工资4000。电话151-3179-9550，151-3179-9550。

0: 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电话接通了，您来说。
1: 我是重庆的。
0: 嗯。
1: 今年50岁，想求职，找一份工作。嗯。或者零工呢，盖房包，穿行，没什么技术含量的，穿行。电话是188-3370-1767。
0: 嗯，好的，明白了，这位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刚才呢，这位先生啊，他是城西的一位朋友，今年50岁，想要求职零工、建筑队或者是没有什么技术要求的这样的工作。电话呢是188-3370-1767，188-3370-1767。

刚才呢火车站附近新泰小区的楼房14楼对外出租，3室2厅， 电话 139-3071-0880 139-3071-0880。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

一位先生呢，今年50岁了，想要求职零工、建筑队或者是没有什么技术方面要求的工作，电话18833701767，18833701767。

风球热线节目全天呢两个时间会为您提供服务，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欢迎大家呢届时关注收听。我想

喂，你好，这位朋友。主持人，我要发布两个信息。嗯，您来说一下。我是广西城的冒皮房，确认86.1平，还是34寸的平板电视机。有诚意的给我取得联系，我电话是177317。

0: 56191。
1: 好的，明白了，再见。刚才呢，这位朋友他要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另外呢还要出售一台34英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

继续来关注刚才听众朋友们所发布的信息。 对外出租火车站附近新泰小区的楼房，三室两厅，14楼， 电话呢是 139-3071-0880， 139-3071-0880。 西环呢招聘男司机和女理货员， 电话151-3179-9550， 151-3179-9550。

0: 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1: 到报界两名，要求男性，60周岁以内，每月工资2000起，不加工资，包吃住，有3天共9

0: 电话189-3171，179。
1: 好的，明白了，再见。刚才呢，这位朋友他是庆丰酒店，要招聘的是男保洁员，每月工资2700，包吃住，有3天公休，年龄要求60岁以下。电话呢是189-3171-7791，189-3171-7791。喂，你好。
2: 你帮我查一下，就是那个34寸电视的那个电话。
1: 嗯，好的，我来读，你来记好吗？
2: 哎，
1: 177，
2: 嗯，
1: 3175，
2: 啊，
1: 6191。
2: 哎，好的，
1: 嗯，好的，再见。

刚才呢，一位朋友他50岁，想要求职零工、建筑队或者是没有技术方面要求的工作，电话呢是18833701767，18833701767。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 86.1平米， 另外出售一台 34英寸 的平板电视机， 电话 177-3175-6191， 177-3175-6191。

0: 人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
1: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任秋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0: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欢迎大家呢在北京时间下午的3:31继续锁定 FM 103.4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这里呢是供求热线，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刚才听众朋友们所发布的信息。庆丰酒店呢，刚才要招聘男保洁员，每月工资2700，要求60岁以下，包吃住，有三天公休。电话呢是189-371-7791，189-371-7791。一个人走。 对外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86.1平米。另外呢，要出售一台34英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

一位先生呢，今年50岁了，他是城西的朋友，要求职一份零工或者是建筑队，没有技术方面要求的工作，电话18833701767，18833701767。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
0: 您好，电话接通了，您来说。
1: 我这出售一辆私家车。是那个21年的，荣威 EA6，那个三厢轿车，是个油电混动的，行驶了有一万多公里吧。车况跟新的差不多。收集器下。价格免疫。联系电话是18134375868。
0: 您要出售的是2021年的荣威 EI6 三厢轿车油电混动，对吗？
1: 对。
0: 好的，稍后多为您重复几遍，再见。
1: 好，再见。
0: 刚才呢，这位先生他要出售一辆油电混动的2021年荣威 EI6 三厢轿车，电话呢是18134375868，18134375868。

出租新泰小区的楼房14楼32厅，位置在火车站附近，电话呢是139-3071-0880 139-3071-0880。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我找那个养猪场找饲养员，找那个有经验的养过猪的。猪场的地址在东关庄。
0: 嗯。
1: 工资在5000，管吃管住。联系电话是137。

0: 50538328。
1: 嗯，好的，明白了，这位朋友再见。
0: 好嘞，再见，谢谢。
1: 刚才呢尾号是8328的这位朋友呢，他是要招聘有经验的养猪饲养员，工作地点在东关张村，月薪5000元包吃住，电话13754538328，13754538328。

0: 好了，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刚才听众朋友所发布的信息。出租新泰小区的楼房14楼3室2厅，位置在火车站附近，电话139-307-1080，139-307-1880。 新华呢招聘男司机和女理货员，电话151-3179-9550，151-3179-9550。 城西的这位朋友呢，他是要求职一份零工建筑队或者是没有技术方面要求的工作，电话188-3370-1767，188-3370-1767。 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1: 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中华路这边的小区招聘保安，工资是2300到2500之间，男士，60周岁以下，有公休，有意的话打这个电话，132-8323-3606。
0: 嗯，好的，记录了，再见。嗯，好，再见。刚才呢，这位朋友他是要招聘保安员，年龄要求60岁以下的男性，月薪2300到2500，工作地点呢是中华路附近的小区，电话呢是132-8323-3606，132-8323-3606。

中华路附近小区呢招聘男保安，要求60岁以下，月薪2300到2500，电话呢是132-8323-3606 132-8323-3606。

东关张村呢招聘有经验的养猪饲养员，月薪5000包吃住，电话13754538328 137-5453-8328

出售一辆2021年的荣威 EL6 三厢轿车，油电混动，电话181-3437-5868 181-3437-5868。清风酒店呢要招聘男保洁员，月薪2700，要求60岁以下，包吃住，3天公休。电话189-3171-7791 189-3171-7791。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 86.1平米， 另外呢出售一台34英寸的平板电视机， 电话17731756191 177-3175-6191。

一位城西的朋友呢，今年50岁，是位先生，要求职零工，建筑队，没有技术方面要求的工作，电话18833701767，18833701767。

西华呢招聘男司机还有女理货员，电话151-3179-9550 151-3179-9550。 火车站附近新泰小区楼房14楼3室2厅对外出租，电话139-3071-0880 139-3071-0880。 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和各位说声再会了，感谢大家的聆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9: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0: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2: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3: 来宝贝，
12: 妈妈，
13: 过来找妈妈来，
14: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1: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5: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16: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7: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8: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9: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1: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

0: 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3: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4: 奶奶，您真
5: 棒。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4: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记，
13: 燕王罗毅收到捷报啊，得知群用守住了瓦口关，打退了突厥兵，并且把突厥新任大都督洪漫漫也给挑死了。罗毅也是非常欣慰啊。哎呀，群用这孩子果然是我涿郡的定海神针呐，有他在瓦口关，万无一失也。一看秦用主动请缨要前来救援涿郡，罗毅开始犹豫了一下，这秦用如果是离开了瓦口关，瓦口关万一再遇到什么事儿，那怎么办呢？没指挥官了。但是呢，跟杜叉等人一商议，杜叉说了，王锦千岁，现在咱们良将都跟着燕山公前去江都了，留在涿郡当中的可用之人并不算多呀，现在刘黑闼如同疯狗似的攻打我涿郡，不知道刘黑闼后面人马有多少啊，另外更不知道刘黑闼攻打涿郡到底是他个人的意思，还是夏明王窦建德的意思呀。现在不能不怀疑了，如果只是刘黑闼，他一个小小的先锋怎么能动用那么多的兵力呢？从南面正面攻击咱涿郡的就不下20000人呢。那在东面 咱也发现了他们军队，牵制住了咱们城东的军队呀。那可见现在这刘黑他能调用的军队至少在30000余众啊。那他能调得动30000人，会不会就能调得动300000人呢？他这一次联合突厥，竟然能让突厥他们也兴兵，

0: 夏明王窦建德不点头，他一个小小先锋官敢跟突厥直接合作吗？而且突厥居然听他的了，那就不知道他们到底许给突厥什么好处了。看来啊，这一次这刘黑他对咱们涿郡是势在必得，他肯定下了血本了。现在涿郡危急呀，您给秦用发了几封战报，不正是想让秦用打退突厥，赶紧来救涿郡吗？现在秦用那边已然把突厥打溃了，这大好的事儿啊，何不赶紧的召来一同守涿郡，以补涿郡人手不足的问题啊。燕王罗一点头，一摆手告诉使者回去告诉秦将军，告诉他就按照他的意思办就行了，安置好瓦口关，速来救援涿郡。
1: 是，
0: 就这样把使者打发回去了。说涿郡城这边不是20万人马吗？20万人马还怕他几万人来打城吗？其实啊，说怕也不太怕，燕王罗毅啊有这个信心，也没有把这刘黑闼放在眼中。你不就是几万人吗？能奈我何呀？我又是守，你是攻啊。只不过看刘黑闼现在像疯狗似的，不要命的攻，这一点对燕王罗毅这个心理上有所震撼。为什么呢？说句实在话，燕王罗毅呀，年岁大了，年岁大了，雄心不在，这是一个自然规律呀。不然的话，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成语叫虎老雄心在呀？如果说所有的虎到了老年雄心都还在，就不会出现这个成语。这是因为90%的虎到老年雄心都不在了，这是作为一个生命体它的自然规律。按现在科学来说，一个人呢长到了成年18、19岁开始血气方刚，等到20多岁荷尔蒙爆棚啊，这个时候那干活呀也不着累，那思维也非常清晰，一说有什么事干，决定非常干脆。为什么？没那么多顾虑，再加上浑身荷尔蒙的激素爆棚，哪管那么多呀，使劲往前冲，大刀阔斧的干。年轻人有魄力，再到30、40岁又有荷尔蒙的支持，又有了经验，那正是干事的时候啊，雄心壮志满满。有什么自主创业呀，开疆拓土啊，大部分是这个时候人完成的。一旦过了40，你再看吧，大家一起聊天的时候啊，就开始说了，哎呀，各位哥们儿，做点事儿吧，怎么再不做事儿，对咱来说就晚了。咱也就是再有10年了，40再过10年50，40多再过10年50多，行了，再往后就没精力了。你看是不是？大家是不是老这么聊天？因为大家也知道啊，等到40往后，这荷尔蒙啊、激素啊，慢慢的往下降，人的精力那就不如从前了，人往前的冲劲儿也不如从前。再加上人这个时候经验也足了，觉得哎呀，有很多的事情啊，能不靠死打硬拼那就别靠死打硬拼，咱能玩点计谋，玩点手段，走点人情，托点关系，花点钱，咱不就把这事办了吗？咱干嘛死乞白咧的往前冲啊？他有很多的可选择的东西了，他更加的老狐狸了，更加的油滑了。那这油滑的背后，从生理角度来说，这个人的荷尔蒙慢慢的降低了，冲劲儿没那么大了，也是更加的谨慎，更加的小心。再加上疾病的频繁来临，人年岁大了嘛，各种疾病都找上身了，死亡的逐渐接近， 你看十来岁的小伙

伙子，20多岁的小伙子，哪想过死啊？哎，死亡离他们远着呢。得个病，感冒，感冒扛，不吃药，不吃药，吃什么药啊？吃药对人体有损害，扛，我就喝点水，就过来了。你要向他推销个保健品吧，嗤之以鼻。怎么呢？我用保健嘛，我一蹦多高啊，我3天3宿，我玩，我唱歌，我不睡觉，我第4天照样，我精神饱满的能上班。年轻人呐，到老年不一样了。掐指一算，今年我70了。你看70往后，老人一说话，哎呀，我还能活几年呢？都开这样了，你说你都说这话了，那泄气不泄气呀？你本身就没底气了，你还怎么往前冲啊？不跟年轻人似的，来日方长，早着呢。没事儿，有什么事儿啊，明天再说吧。老年人时日无多呀，哎，我活不几年了，我顶多呀再有5年。你看，你还得劝他，哎呀，别这么想，哎，我知道，甭劝我。你想有这种想法，哪还有干劲儿啊？罗毅就如此啊。罗毅今年多大了呀？今年也70多了。人生70古来稀呀，尤其是在那个年代，能活到70岁的能有多少人呢？没多少啊。那就算高寿了，垂垂老矣呀。当年那种驰骋疆场的雄风早已不在。你就想吧，罗毅跟杨林不一样。你看杨林现在呀，那还火爆的脾气呢，一点就着，一蹦多高，为守大隋江山，抛头颅，洒热血，人家还在那奋斗呢，可以说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这就是靠山王老杨林的真实写照。但罗毅跟杨林不能比呀，杨林从年轻的时候就在沙场驰骋，连家都没成，儿女都没有，一帮子干儿子他还看不起，可以说身边呢没有让他牵挂的人。要说这世界上唯一能够让杨林牵挂的就秦琼一人了，除秦琼之外没有人能让杨林牵挂，可秦琼又是对立面，杨林还牵挂不着，那天天都是军旅这些事儿啊，打了一辈子仗，可以说呀没有好好的休息几天呢。那你这一辈子老打仗，老驰骋沙场，老鞍马劳顿，这头脑老动着，老算计人家，老有危机感，老想着你死我生，这就促使着你身体那荷尔蒙还得继续分泌。怎么呢？你不分泌不行啊，顶不住个呀，天天处在生死边缘，你还怕死吗？都早就麻木了，根本不想着死了。所以呢，这老头干劲十足。你再看罗毅，罗毅年轻的时候驰骋疆场，后来3方定5王，跟着大隋达成协定了，大隋把这幽州涿郡就划给老王爷了，这块也算我们大隋地盘，但是呢是个特别行政区，所有的军政事务您说了算，只要您承认一个大隋就行了，你可以听调不听宣。这么一来呢，开始老王爷还防范了几年，神经还绷着，后来一看大隋呀也不大过问自己这边事儿了，就算大隋有意想收调幽州，那也是啊派一些人过来呢当个官儿啊，想用政治手段游打自己手里，再把幽州这块地儿再给弄回去。那玩政治啊，玩这手段，那就不像打仗那样了，对罗毅来说那是驾轻就熟啊，拿手好戏呀、啊、耍着政治手腕谁不会呀、啊、那么战场上的雄气逐渐的就降低了，就开始玩这个官场上的东西了。那么再往后呢，官场上东西也不用玩了。怎么呢？大隋自己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隋炀帝杨广自己都够呛啊，哪还能管得了涿郡呢？

另外杨广几次打高句丽，涿郡都是他的大后方啊，所以杨广对着燕王罗毅啊也是以安抚为主，也就没有打算再削藩了。燕王一看这个弦儿绷的就更松了，到后来天下大乱了，那威胁自己的最大的力量大隋已经四分五裂了，威胁自己的那只不过是北边的突厥和四周的那些流贼草寇，那些一些小势力。而此时呢，自己这边儿子罗成已然长大成人，可以独挡一面了。无论论智论勇，那儿子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呐。交给儿子，自己放心，儿子打仗没有打败过。所以老王子慢慢的，哎，他就退居二线了。你别看他仍然是名义上的涿郡一把手，但是只要罗成在，所有的这些事情基本上都交给罗成啊，他到这里只是点头哼哈这事就行了。慢慢慢慢，这政治上的斗志也逐渐消沉。老年了嘛，又有孙子了。哎，带着自己的孙儿罗通，那可以说呀是弄孙之乐呀，不愁吃不愁喝，身边那么多人服侍着，燕王罗毅整天带着老伴儿，哎，秦胜珠一起玩呗，这叫颐享天年呐。也就是同齐镇他出去过一趟，为了儿子，但是经过同齐镇呐，老王子发现自己不是年轻人了，所有的事情都很难把控了。看来呀，自己那就得逐渐的退出这个历史舞台了，那得让着年轻人，哎，他们上前去，这也是一种自然规律嘛。一代新人换旧人嘛，历史就这么一代一代的往前推的。罗毅又没有大的野心，就放权给儿子吧。老罗毅当了一辈子相对太平的王爷，到了晚年身逢乱世，你想他有多少雄心呢？没有多少雄心了。所以看到别人虽然才几万人攻打涿郡，老罗毅呀，这心里头也不由得暗自恐惧。说不怕，那理性上的不怕，说怕恐惧是感性上真恐惧呀。他为什么恐惧呀？恐惧自己手上的荣华富贵，自己家人一辈子在涿郡所建立的基业，自己这一家人幸福的生活会被打破。那当然打破几率到底有多高，其实啊他也知道没太高，但是呢到他这个时候他就很害怕，哪怕有一丁点几率他都不愿想象啊。再加上涿郡现在呀并不是二十万精兵了，你看咱老说二十万二十万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现在涿郡的兵满打满算13万，说为什么少7万呢？本身现在大隋王朝的人口骤减呢，你想想这杨广折腾多厉害呀，三征高句丽，挖长堑，啊，又挖大运河，多少劳力都死在战场之上。原来这涿郡城20万兵马，那打高句丽说能不派兵吗？你别忘了，你是听调不听宣呐，真的国家打仗你也得派兵啊。当时老罗也没办法，因为国家有需要嘛。一看又对自己没太大威胁，给吧。所以啊，当时涿郡跟着杨广打高句丽派出的兵马也得有5-6万之多。杨广啊还许诺呢，老爱卿你放心，朕要你多少兵少一个补一个，少一五补一五，说这5万人全打没了回来我给你补5万人，你放心，你是20万兵马回头一个不缺，我绝对不会啊做那些把你打掉啊削你的番号那样的事情，绝对不会，你放心吧，做了这种许诺了。但问题是一直没对

现，怎么呢？还是那句话呀，也不是杨广不想兑现，实在是人太少了，而且天下大乱了，各处反王都在征兵啊，每个人手里都握那几万人，你想天下能有几万人呢？哪跟现在似的，还叫全中国14亿人口，那年代全国才几千万呢，一直到北宋后期，中国人口才突破了1亿。你就琢磨琢磨当时能有多少人吧，你再像捏芝麻似的，这个反王给一撮，那个反王给一撮，那还有多少兵员呢？杨广也说了，老王爷，您自己有能力您招兵就行了啊，反正是您补齐20万就行，什么时候我腾出手来呀，我也给你补点，但是现在你看国大空虚呀，我也犯愁，咱们呢先各自顾各自吧，好不好？哎，你随便争就行了，给他权利了。哎呀，燕王一看，我这要是死气白咧的争，恐怕呀，涿州周边百姓都不干了。这些年涿州啊，被三征高句丽，被这挖大运河给折腾苦了，给啊，我在伤害民力。这老百姓就得骂我，就得烦我呀。但是我要不征兵吧，我现在这军队也就是14-15万人了。哎呀，这人也太少了。跟儿子等人这么一商议，说怎么办呢？罗成等人一琢磨呀，说父王，我觉得呀，咱这涿郡有个10来万人足矣，要那么多兵干嘛呀？咱不如把这些兵员呢都撒在民间，什么时候真的遇到危险，咱们临时招兵也不是来不及，平常让这些兵员呢在民间务农，给咱们生产粮食，给咱们纳捐纳税，这多好啊。你如果现在真的再招满20万人，跟原来不一样了，原来国家还能给咱军饷，给咱军粮，现在国库空虚呀，都让那杨广败坏完了，粮咱得自筹，饷咱也得自筹，除非咱现在呀想给大隋朝闹翻脸，咱死气白咧的跟朝廷要粮要饷，他要不给就打他，除非这样，如果不这样，朝廷实在是没钱没粮，咱呢得体谅朝廷，咱就得自筹，那自筹还得是从老百姓身上刮呀，对不对？那如果这样的话，咱为什么养那么多兵呢？咱不如精兵简政，咱把这些兵啊裁撤一下，哎，别那么多，留他个12-13万人足矣呀。大家经过研究讨论，最后啊，燕王罗毅觉得也是这回事啊，兵在精而不在多呀，养那么多闲人干嘛呀？嗯，好，那既然如此，缺的口子那5万人呢也别补充了，不但不补充啊，在下面的15万人里面再挑挑拣拣，再往外啊拣出2万人去，让他们回家各自务农啊，咱们奖励农耕，奖励生产，让他们有守卫涿郡的军事力量，变成支持涿郡的经济力量。哎，大家一听老王爷提的这个口号不错啊，由军事力量变成经济力量，好，标语贴上，就这么的裁军，就裁军了，裁来裁去，裁的剩下13万人呢。这13万人在瓦口关驻扎2万，另外呢有3万人驻扎在城东，有3万人驻扎在城西，涿郡周边郡县又撒了3万人，这么一来呢，涿郡城中等于啊只有2万兵，但城西的兵城东的兵其实啊离涿郡城都比较近，一旦涿郡发生什么危险，立刻调兵还来得及，瓦口关的兵离得也不远，也可以来，即便他们来不到这2万人守涿郡，那也不成问题，你毕竟是守城啊，你又不是攻打别人的，
所以平常这么想的不错。

0: 但是现在人家真的发大军一打涿郡，老王爷这个心里头啊仍然是心生恐怖啊。尤其是手下的那些得力干将们基本上都给儿子了，自己手下只有杜叉，还有一些新提拔上来的将领，那让罗毅啊更加没底了。现在听说秦用要来，好啊，那就让他来吧。秦用接到消息大喜，这边兵马已然准备齐当了，秦用带着苏令芳风驰电掣就来到了涿郡的东门。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玉面韦陀秦用带着银枪苏令芳游打瓦口关，领军18000人是赶奔涿郡呐。这18000人那也不都是骑兵啊，其中大部分还是不足，骑兵2000余众啊。秦用、苏令芳还有那伙子和尚，这都是骑马的，他们先行啊。为什么秦用啊还是很着急的，带着苏定方啊风驰电掣，你就听这四个字，风驰电掣呀，多快呀啊。瓦口关在这涿郡城的东北部，那么走东门是最近的。另外一点呢，秦用也接到战报了，东面有保卫涿郡城的30000驻军，那当然离涿郡城有一定距离，但是距离不远。这30000驻军曾经啊想缩回涿郡帮着城防，但是呢老王爷跟杜叉一商议，现在还没到那个程度，由着30000大军驻扎在城东，那能够防范城东来犯之敌，万一刘黑闼在东边也安排了攻城的军队呢，只要他敌军一来，咱这30000人先在东边给他打一仗，先把他打退了，打不会到那个时候再往城里退，那是最后一步了。现在这人马全退到城中，城中老百姓惊恐不说吧，这么多兵马，那城中驻扎也不方便呢，日耗粮草那玩意也不方便呢。另外呢，原来这驻扎的30000大军想要缩回来的时候，突然间呢人家刘黑闼果然派军队来骚扰了，那这边给老王爷一打军报，老王爷一看干脆啊还让他们在那里先挡住下郡吧，看看情况再说。等于啊那30000驻军被那下

大军给牵扯住了，没有往城中缩。秦用往东城绕，其中一个原因也是，万一我绕东城这个过程当中，夏军万一还对那东边的驻军有骚扰，我看看我能不能啊解决一下子。比如说这三万驻军一旦有一些小闪失，那我这两万军队也可以抵上去啊，也可以做接应啊。秦用有这个想法，所以呢带军走东门呐。所幸这一路之上没有接到不好的战报。就这么着，第二天的中午，秦用、苏定方已然带军来到涿郡东城之外呀。那早就有人先进涿郡报告给燕王罗毅了。罗毅现在正在南城楼上指挥城防的。今天这刘黑大又攻城了，昨天晚上攻了半夜，今天一大早又开始攻城啊，摇旗呐喊，派人呢往上送着云梯呀、啊，往上爬，这个气氛相当的紧张啊。老王爷好几天呢休息都不好了，嘴上都起了一圈燎泡啊，脑袋嗡嗡作响。怎么的？那毕竟年岁大了。老王爷70多了，这个血压也不正常啊，你接连几天休息不好，盔甲一直披在身上，老王爷受不了。那个年轻那会儿不一样，身披几十斤铠甲啊，那也不觉累，那也跟平常不一样，平常说检阅个军队呀，披那么一时半会儿马上就退了，那也无所谓，现在是几乎合甲而眠呢。这盔甲这两天在身上就没退下来，老王爷就觉得骨头节都疼啊。但是即便如此，老王爷也得坚持啊，我不能倒啊，我要倒这涿郡就完了，这可恶的刘黑闼，这要让我抓住，我非得把你碎尸万段不可。那骂也白搭呀。这时有人告诉他，秦用大队人马已到涿郡城外。好啊，督察，你去替我迎接迎接，把他们放进城来。是，督察呀，比罗毅都累呀。罗毅作为王爷年岁大了，督察的义父，督察还得呀心疼他。一看差不离了，老王爷您休息一下，您呐哪怕是躺一躺，哪怕是闭目养养神，孩儿我替你守城，你这样坚持啊不行啊，您老人家身子骨盯不住啊。有时候罗毅实在盯不住，还能够啊做个胡床啊，做个躺椅啊，往那眯一会儿，躺一会儿，休息一会儿。督察不行啊，这城中可以说中间的那些将领们都跟罗成走了，轮班其他的年轻人督察还放心不下。这一回督察老感觉到情况不妙，这个刘黑闼像疯狗似的呀，那指不定哪一次真的撕开个口子，他就能攻进涿州啊。我义父不能让他坚持啊，年岁太大了，我得把重担主动挑到肩上啊。他给自己也赋予了很多压力，所以罗毅休息他不能休息啊。这几天督察几乎在不休不眠当中，这胡子都炸了毛了。怎么呢？那都没办法理胡子呀。哎呀，眼窝深陷，十分憔悴。现在一听秦用来了，督察高兴啊，可算有帮手了，而且来了大帮手啊。督察也知道啊，秦用把突厥兵给打退了，那大都督胡曼曼也给打死了，太好了。哎呀，看来呀，我叔宝哥哥得这一个义子，那算是得着了。有秦用在，那我们就能安半个心呐。他赶紧的带着亲兵卫队，顺着马道下来，由打南城是够奔东城啊。那年代涿郡城也没太大，眨眼功夫就来到东城下呀。顺着马道又上去，登上城楼。跳木往东北方向观望，就看东北方向，不土扬天的啪

隐隐有马蹄声响，还能看到战旗猎猎。哎呀，杜叉心哪高兴啊，秦俑啊，终于来了，太好了，这下子涿郡有救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时间不大，看到秦俑的旗帜了。再过不久，秦俑人马已经来到了涿郡的东城门外。杜叉一瞅，那可不是秦俑吗？金盔金甲，手里拎着八棱紫金降魔杵，那真如同韦陀菩萨下界一般呢。哎呀，后面呢兵精马壮，太好了。这时秦俑啊催马来到吊桥前，仰头往城楼上观瞧啊，一看，哎呦，那不是我杜叉杜大叔吗？高喊一声啊，杜将军，是我，我是秦俑，快开城门，放下吊桥，我已经带领援军到了。杜叉一看秦俑一点不假呀，那老熟人了，还能有假吗？俑儿，你来了，太好了，我们正等着你呢。来啊，放吊桥，开城门。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噗，吊桥放下，城门嘎巴嘎巴嘎巴，三道大栓卸下来，啊，厚重的城门左右一分，涿郡城的东城门洞开呀。秦俑赶紧的往前一提马，众位兄弟随我进城，踏到吊桥之上啊，身旁跟着苏定方其他大将一起也进了城了。后面18000人呢，人上10000无边无厌呢，城门洞没那么大呀，往里进那得一会儿时间呢。秦俑先进了城门，这时啊，那杜叉已经由打城楼上下来，到城门处来迎接秦俑了。一看秦俑，啊啊啊，俑儿啊，可把你给盼来了，太好了太好了。秦俑一瞅杜叉，哎呦，眼窝深陷，这眼圈都黑的呀。杜大叔，您这几天没休息了，哎呀，难以入睡呀。南城激战正酣，这城中也不太平啊，经常的到处着火，我认为这里面一定有奸细，我们全城搜拿，这两天抓了不少啊。你想想啊，你大叔我那能睡得着觉吗？啊，都是被这刘黑闼给折腾的呀。快快快，进进进进进进。一边说话一边往里催人马进。杜叉无意当中发现了秦俑身边的苏定方。耶，杜叉一愣啊，俑儿，这是何人呢？怎么有和尚啊？秦俑赶紧说呀，大叔啊，我给您介绍一下，师兄，过来过来过来。秦俑一招手，苏定方一催胯下赤炭火龙驹来到秦俑近前。阿弥陀佛，师弟有何吩咐啊？我给你介绍啊，这位阿弥陀佛先帝啊，这位不用介绍。说着话，苏定方甩蹬离鞍，跳下马来，扑通就跪倒在杜叉马前了，把杜叉吓一跳。哎，这是何意呀？阿弥陀佛，恩公啊，我给恩公磕头啦。说着，苏定方梆梆梆就在那磕了3响头啊。哎呀，这一下子杜叉秦俑都愣了。杜叉在马上看了看，这位师傅快快请起，怎么叫恩公呢？哎呀，苏定方站起来了，杜将军啊，难道您不认识我了吗？这杜叉看了看苏定方，好像有些眼熟，你是？您再仔细看看我，您再仔细看看我。想当年10多年前吧，有一个叫苏方的人，你还记得吗？
苏定方一提这事儿

0: 租房。哦哦，杜叉当时想起来了，租房，当年我给提拔起来的，让他做老王爷的护卫，结果他偷学老王爷的罗家枪法，然后被老王爷要杀头，我给求的情，最后呢，我安排他到武强当捕头去了。是那个苏芳吗？不错，那人正是贫僧啊。哎呀，杜叉大吃一惊啊，这苏芳啊，你怎么出家了呢？哎，苏定方一摇头啊，一言难尽呐。当年多蒙杜将军您在老王爷面前求情，我才保住这条性命啊。后来呢，说实在话，我也走了一些弯路，也做了一些错事，幸亏后来又得到高僧指点，我这才呀、啊、看破红尘，遁入空门呐、啊。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对杜将军您的大恩铭记于心呐、啊。如果不是杜将军您当年对我的提携，如果不是杜将军您当年慈悲原谅了一个无知的年轻人，我何有今天呢、啊、故此啊，我得给杜将军您磕头啊。哎呀，不必不必。杜叉一看想起来了，当年自己挺器重这位苏芳的，小伙子当年也不错，嗯，功夫也好，也挺勤快，就是犯点错误，偷看了老王爷练枪，暗地学习罗家枪，这大忌呀、啊、就等于拿了自己不该拿的东西，但是你回头仔细的琢磨琢磨，哎，也不算大错。一个年轻人嘛，那总有野心，看到别人比自己好的功夫想学习学习，也是人之常情。所以呢，自己后来心生怜悯，在老王爷面前求情，后来呢又给他安排工作。不过后来好像据说他在武强那边做了些什么事儿，哎，反正是啊，这时光荏苒已经过去了，都成和尚了啊，看来呀、啊，看破红尘了。哎，不对呀、啊，那你怎么跟秦用在一起呀、啊？秦用说：“哦，你们之间呢还有这段往事呢，我还真不知道啊。”大叔啊，我们俩亲师兄弟啊，我们俩当年都是那狮子吼法明长老的徒弟呀、啊，亲传弟子啊。这一晃这么多年不见了，我这位师兄啊。他出家在邯郸寺，结果邯郸寺被那刘黑闼给灭了，寺里的僧众受到了迫害呀。我这位哥哥是寺中的住持，带着一群没有被杀害的僧众逃了出来，只能投奔于我呀。另外呢，这匹马还是当年我给他的呢，他要还我这匹马，求我呢能够让他到狮吼寺，在那里挂单。没想到啊，哎，碰到了突厥正在入侵呢。我跟那突厥新任大都的洪漫漫大战三天三夜呀，不分胜负。是我这师兄到了两军阵场，大战洪漫漫50余合，最后枪挑洪漫漫，我亲眼得见呢。这一枪扎下去，把洪漫漫的肚子挑开了，那肠子挑多少啊？嘿，后来得知啊，洪漫漫就因为这一枪死了，然后我们乘胜追击，把突厥军这才打垮，俘虏了无数的突厥兵，战利品是堆积如山呐。可以说呀，这一次如果不是我这哥哥及时出现，我们呢打突厥还得打一阵子呢。
1: 哦哦哦，
0: 哎呀，杜叉一听，没想到。这一次还得感谢苏芳啊。哎，秦用说怎么苏芳啊，啊他不叫苏芳吗、啊、苏定方说，原来啊，我投军的时候把这定字去掉了，我本名叫苏定方，苏芳苏定方都是一样的。其实啊， 这都是我的字，我的原名叫做苏烈呀。哦，原来如此啊。哎呀，苏定方说呀，当年若非杜将军提拔我救我，焉有今日啊。所以这不算什么，这就算我报答杜将军的了。刚说到这里，突然间呢，就听到涿郡东城外咚啪啪啪咚咚咚咚啪啪啪号炮声响啊，哎，把大家吓一跳，这炮声好像挺近的，怎么回事？赶紧去探。现在战争时期啊，苏定方也一激灵，赶快重新上马。大家扭头都往城外看，看不见，怎么这18000人马还在往里进呢？你根本看不到外边呢。等了一小会儿，哎，让开让开，有打外面探马挤进来了啊，报有紧急军情，报报报。那秦用手下训练有素，赶紧往旁边一躲，让开个道，其他人继续往城中进。这探马过来了啊，报。这看了看杜叉，又瞅了瞅秦用，杜叉一看那是自己探马，早就发出去的。什么事情？有敌军袭扰涿郡城东大营，李将军让我前来禀报。哦，杜叉说多少人马？好像比前两天的人多了，黑压压的，不吐狼烟，看不到多少兵马。李将军预测估摸着至少有5000余众，能不能抵挡住？李将军说没问题，没问题，就给我挡住。是啊，报。有打外面又来了一匹探马啊，报，快快报来。启禀将军，发现一股敌军正往东门进犯啊。杜叉一听，什么往东门进犯？什么方向？有打东南方向来的，可意思是绕过了咱们东面的驻军，直接奔东城而来。呀，杜叉一看这刘黑他想玩什么花活呀。秦用当时也大惊啊。秦用说，这么着，我们这军队还没开进来呢，我原来就担心东面会出事啊，既然如此，我呀赶紧转兵去救，听我命令。秦用正想传令，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前去救应的，突然间呢，咚咚砰砰，咚咚砰，怎么的？这城中乱套了，号炮升起，噗噗噗！哎呀，将军，你看钟楼点着了，将军，鼓楼起火了啊！杜叉等人回头一看，可不是嘛，这涿郡城中啊，四角是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呢，不知道谁把什么地方点了，反正是钟鼓楼两座大建筑最高了，那能看得见呢？这两座大建筑成两根大蜡了，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烈焰冲天的啊，报！有打南边暴雪的跑来了啊，报！启禀将军，老王爷让您赶紧的速速赶往南城，刘黑他攻城甚急，加紧攻城了。哎呀，秦用杜叉大吃一惊啊，杜叉脑袋嗡嗡作响，在马上晃三晃摇三摇，怎么的？这些天呢没有休息呀，这个精神呢已经到了极限了，这可怎么办？秦用更是吃惊非小啊，城内着火了，肯定有奸细呀，这得赶紧的去抓捕奸细呀！城外头这东门有人来打，这是不是要里应外合？今天要拿我们涿郡呢？这赶紧的肃清城中奸细。可城南边那边攻打甚急呀，也得需要将军指挥呀，这可怎么办？这时啊，苏定方在马上一合十，阿弥陀佛，贤弟啊，这么着，城中是大呀，你先带着兵赶紧肃清城中奸细，给哥哥我一队人马，我领这支人马出城查看，如果攻打东城的是小股部队，我将他打退也就是了，如果是大股部队，我抵挡一阵， 你肃清城中奸细，再前来接应。这秦用这么一犹豫，杜叉说就这么办了。杜叉这个人呢比较感性，原来就对苏定方印象不错，现在一听苏定方都把那红漫漫给挑了，这就自己人呢，武艺肯定不错，又是秦用的师兄，这还有什么怀疑的。秦用一看杜叉都首肯了，秦用也一点头啊，这么着，您带着您的僧众，另外呢赵将军、马将军、金将军在在，你们所带自己本部人马听从苏将军号令，随苏将军出门迎敌。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0: 联邦参战，请避让，请避让。
1: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2: 车堵住了怎么办？
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4: 别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
5: 用力，用力啊！
1: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晴，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4度。10月15号周四晴朗，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5度。10月16号周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10月17号周六雷阵雨，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19度。10月18号周日晴转多云，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18度。10月19号周一晴转多云，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22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安排的一组经典内容，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2: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3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晴，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4度。10月15号周四晴朗，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5度。10月16号周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10月17号周六雷阵雨，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19度。10月18号周日晴转多云，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18度。10月19号周一晴转多云，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22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安排的一组经典内容，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

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我相信您一定非常的熟悉。我们也希望好听的歌曲陪伴你此时此刻。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歌曲是《鲁冰花》，这是热心听友一位叫小健的朋友特别点播的，共同分享。

0: 听众朋友，希望这熟悉的旋律能够陪伴你此时此刻。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歌曲是古巨基演唱的《好想好想》。同时呢，在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还会和大家共同分享到一首歌曲《岁月如笔写春秋》。在这里也感谢广大听友的关注和收听，也谢谢小鹏的留言，也祝你们生活幸福，万事如意。
1: 上了星星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有喜欢的歌曲、相声、小品、戏曲，您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和大家共同分享。您在听节目的时候也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或者是喜欢的文章推荐给我们，我们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品读。您现在就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把您的要求告诉我就可以了，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想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戏曲，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也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或者是推荐的文章给我们，我们可以和大家共同的品读。小南的微信号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每天不忙的时候呢，我们也提醒您关注和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这个时间段，小南会在节目中和大家一同度过，也希望这样的时光里能够有熟悉的旋律陪你一路同行。当然了，我们也希望把好心情带给您。愿您此时此刻一切安好，也希望节目能够陪伴你这段最好的时光。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知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 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

0: 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庆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5: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良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7: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6: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7: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

0: 公文有序发展。
1: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3: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2: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4: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12.5%。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6: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5: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1: 金秋送爽，秋意见。

0: 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2: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1: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洲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3: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牌，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4: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5: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和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6: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7: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8: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0: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 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

0: 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
1: 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护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 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 将暂停获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3: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仪式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4: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 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 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 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 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 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3: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

0: 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1: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5: 恒源祥，
6: 羊羊羊。
7: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8: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9: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7: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1: 来喽！
1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1: 哇，这也太震撼了！
1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1: 哎，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8: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0: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1: 老师再见。
0: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1: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2: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3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晴，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4度。10月15号周四晴朗，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5度。

10月16号周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10月17号周六雷阵雨，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19度。10月18号周日晴转多云，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18度。10月19号周一晴转多云，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22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安排的一组经典内容，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共同分享江城子十年两茫茫。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寄梦，宋·苏轼。江城子十年两茫茫，是北宋文学家苏轼、苏东坡为悼念原配妻子王弗而写的一首千古绝唱，题为《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寄梦》。这首词是苏轼豪放词风之外婉约悼亡词中的巅峰之作，感情深挚，感人肺腑。今天我们要结合这首诗的原文和大家聊一聊这首诗背后的故事。
1: 月光洒落，夜色微凉。
0: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戏曲，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同时呢，你也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那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夜风里飘摇，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小南在这里陪伴大家共同度过。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呢，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或者是其他的内容，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会在节目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同时呢，如果您有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们在这里尽量满足广大听友的点播需要，同时也提醒您每天不忙的时候可以关注咱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各档节目，也希望此时此刻这些好听的内容能够陪伴你度过这段愉快和轻松的时光。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在下边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苏轼定风波背后的故事。苏轼的定风波，我相信很多朋友非常的熟悉。那下边呢，我们首先来全文欣赏一下苏轼的

0: 定风波，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而聚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随情，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一身加百倍心思宝，
0: 宋·苏轼在他的政治生涯当中呢，屡遭贬谪，一生历经八州，身行万里，走过无数的穷山恶水。苏轼心中却非常的坦然，因为他曾说：“此心安处是吾乡。”宋神宗元丰五年是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第三个年头。一个春日，他和朋友外出郊游，风雨忽至，朋友深感狼狈，苏轼却毫不在乎，缓步而行，吟咏自若，写下了这首词。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苏轼的情感道路。苏轼的第一任妻子王弗，是他最情投意合的门当户对的妻子，只是命薄，二十多岁驾鹤西去。第二任妻子是苏轼孩子的小姨，为了几个孩子能够有人照顾，娶了第一任妻子的堂妹。因为孩子们喜欢小姨，小姨也确实对孩子们特别好。可惜第二任妻子也是命不长，最后才有了第三任妻子王昭云。苏轼一生送走了父母，送走了三任妻子，墙里秋千墙外道，多情总被无情伤。凌波不过横塘路，锦瑟华年谁与度，月桥花苑锁窗朱户，只有春之处。听众朋友，那下边我们就利用一小段时间和大家分享苏轼和第三任妻子王昭云的故事。北宋元丰二年，乌石台案彻底改变了苏轼的人生。这位名满京华的才子，因耿直言事触怒权贵，从朝堂的高官沦为了阶下囚，几经生死，最终被贬黄州，形同流放。昔日门庭若市，如今门可罗雀，亲朋避嫌，侍妾离散，偌大的苏府一片凄凉。就在苏轼跌入人生谷底，无人相伴之时，年仅十二岁的王昭云毅然来到了他的身边。昭云本是杭州西湖的风尘女子，自幼爱慕苏轼才名和风骨，不惧他落魄失意，甘愿入府为婢，悉心照料他的起居。此时的苏轼满心失意，尝尽了世态炎凉，终日郁郁寡欢，寄情诗文排解苦闷。府中众人只当他性情消沉，唯有昭云默默读懂了他文字里的委屈、不甘和家国的初心。王昭云从不多言，只是默默相伴。苏轼晨起读书，他研墨铺纸，深夜独坐伤怀，他温茶相伴。被贬黄州，俸禄微薄，生活清贫，王昭云便放下身段，操持家务，粗茶淡饭也打理得温暖妥帖。 从黄州到惠州，苏轼一生数次被贬，越走越远，一路颠沛流离，张宇蛮烟，身边人渐行渐远，唯有王昭云始终不离不弃，紧紧相随。年岁渐长，昭云跟着苏轼习字读书，早已能够读懂他所有的心事。苏轼一生豁达，却也一生不合时宜。苏轼心怀天下，不肯迎合权贵，才屡遭贬谪。旁人赞他满腹经纶，唯有昭云一语道破：先生腹中是一肚皮的不合时宜。这一句懂得直击心底。苏轼写一生烟雨任平生，是历经风雨的洒脱，而王昭云便是那个陪他临近风雨，懂他这份洒脱的人。岭南惠州湿热艰苦，瘴气弥漫，昭云悉心照料年迈的苏轼，变着法子调理他的饮食，用温柔抚平了他半生漂泊的疲惫，两人相依为命，在苦难中守着彼此的温情。他们是夫妻，更是知己，不求荣华，不问前程，只愿相伴一生。可命运终究残酷，韶圣三年，王昭云因常年奔波染上天花，病逝于惠州，年仅34岁。失去了这个最懂自己的人，苏轼悲痛欲绝，他亲手将昭云葬在惠州西湖的孤山，栽下松梅寄托哀思，写下字字泣血的悼亡诗。半生相随，风雨同舟，那个懂他悲欢守他冷暖的人永远留在了岭南。此后苏轼孤身漂泊，再无人能够一眼看穿他的心事，再无人陪他走过世间风雨。苏轼的诗词流传千古，而他和王昭云的故事也成为了千古佳话。无关名利，只系相知，于浮沉乱世中以一生陪伴，诠释了最动人的深情。纵有万千风雨，幸而有你，懂我初心，伴我余生。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戏曲，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同时呢你也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那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夜风里飘摇。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小南在这里陪伴大家共同度过。如果您在听节目的

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我们在这里尽量满足广大听友的点播需要，同时也提醒您每天不忙的时候可以关注咱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各档节目，也希望此时此刻这些好听的内容能够陪伴你度过这段愉快和轻松的时光。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听众朋友，我相信每一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一首歌曲都有我们的记忆，那段记忆里有我们的青春，有我们的故事和过往。那下边呢，我们就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歌曲，我相信您非常熟悉，来自刘德华的《来生缘》和陈粒演唱的《红豆曲》。

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节目的最后再次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有什么想说的话，或者是喜欢听的内容，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告诉我，我可以借助广播和大家共同分享。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感谢关注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

0: 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那里边中
2: 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3: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2: 我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把好环境变成招商引力和发展动力，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今天为您讲述发生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的招商故事。
3: 我省因地制宜探索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城市更新向心而行》，首篇聚焦百姓身边事，感受可感可及的暖心变化。
2: 政策牵引、场景驱动、算力支撑，在河北，人工智能加速融入消费端与生产端，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3: 我省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2: 2027年度国考报名即将开始，计划招录3.57万人。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

0: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是我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哪里营商环境好，企业就往哪里走，资金就往哪里流。那么，如何把一个地方的营商环境变成招商引力和发展动力？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今天我们走进石家庄市鹿泉区，来看发生在这里的招商故事。
1: 在石家庄市鹿泉区，君鼎科技园是一家成熟的产业运营平台。他们统一规划建设标准化厂房，面向全国招引精密加工、低空航天装备、智能机器人等上下游产业项目入驻。园区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同各地客商对接时，除了展示园区硬件配套、产业基础等生产条件外，被问及最多的还有营商环境。君鼎科技园常务总经理高翠。
2: 首先关注的就是营商环境啊，他会来说，大到这里税务是不是老来呀，工商是不是老来呀，是吧，会不会有摊派的现象啊。
1: 君鼎是招商者，也是经常要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经营者，所以面对询问，高穗他们首先会将自己多年在这里的感受拿出来同大家分享。不久前，君鼎实施产能扩增，急需办理用电增容业务，从提交申请、现场勘查到工程验收、正式接电，他们全程零跑腿儿。供电部门主动上门对接，量身完成服务。国网石家庄市鹿泉区供电公司营销部主任傅新龙。
3: 这个项目可以从35千伏变电站过来，也可以选择旁边的110千伏变电站。那么从哪个变电站过来？线路最近，能让企业承担的后续的经营成本更低，这是我们需要前期考虑的。
1: 君鼎科技园常务总经理高翠，
2: 他给你出这种落地方案的时候，就是对你后续的生产经营是最优的这样一个方案，他都提前帮你想到了。我觉得从我们上层到基层的服务人员呢，已经有了从管理到服务的这样的理念，把服务企业体现到了平常的过程当中。
1: 不仅是办店，其他事项在当地也都是线下纸巾一门，线上一网通办。这些看得见的服务变化都成为君鼎外出招商最有说服力的例证。但是听完园区详尽的介绍，多数外地企业仍然心存顾虑，还会通过自己熟悉的行业伙伴二次求证。

0: 河北森之顿消防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石建。
1: 招商的时候也讲了，那光听园区讲那不行啊，那得自己问问呐。我们这边原来这个园区29号那家一直给我们做着配套，这个园区有没有帮扶，有没有政策办这什么方不方便呢？
0: 欧辉远电器公司销售总经理彭书静。
2: 反正就是我所接触到的都给他们那个说了还不错，
3: 办理
2: 简单快捷，当天去当天就办了。
0: 经过同行口碑佐证，投资方仍然不会轻下结论，最后一步还会派出工作团队专程来到本地实地走访，再次核验营商口碑是否名副其实。来自北京的四方博瑞项目负责人就告诉记者，他们落子之前就多次过来蹲点儿。四方博瑞河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康子业。
4: 我们很慎重，我们当时派了专门的这个工作人员来我们的政务服务大厅去蹲点儿啊，然后看看我们的这个政府的人员是怎么服务企业的，然后非常的有耐心，有追踪性，有落地性，特别好。然后我们在综合了一系列和各地的比较之后，最终决定落到这儿。
0: 石家庄市鹿泉经济开发区行政审批局李思涵。
5: 企业的确是如果他想上项目的话，他都是很有紧迫感，他们自己也很着急，愿意就是快速的把手续办完，我们也是提供我们最大的帮助。项目从拿地到他开工建设，然后到最后竣工验收投产，然后所有手续他哪些手续可以穿插着进行，节省企业的那个办理时间。
0: 目前总投资超1亿元的四方博瑞智能电网产业园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今年10月投产后，企业总部也将整体搬迁至石家庄。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王金良。
6: 招商引资已经从过去拼土地拼补贴转向了现在拼服务拼口碑，一个地区营商环境的优劣，企业是最有发言权的，政府服务企业的成效，在这个行业内传播的口碑，最终都会有软实力转化为硬实力，形成呢招商引资的滚雪球效应。
0: 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我省因地制宜探索可持续的更新模式，统筹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城市更新向心而行》，走进全省各地城市更新现场，看老街区如何焕发新活力，老厂房怎样变身新地标，记录身边可感可及的暖心变化。首篇播出：提高城市品质，绘就民生愿景。
7: 以前就积水，就是下水道经常堵，现在那个全部改造吧，这个地下吧就是重新铺的管子。
8: 我们要求有一个小广场，结果改造完了以后呢，确实是就实现这个愿望了，大家都挺开心的。
9: 居住环境改善是城市更新的重要任务。保定市莲池区先锋机械厂小区建于1992年，有30多栋楼，时间久了，私搭乱建、设施老化、垃圾乱堆、停车难等社区老旧问题越来越突出，居民盼改造的意愿日益强烈。民有所呼，政有所应。2022年12月，小区被纳入保定市老旧小区改造范围。
10: 我们召开居民代表大会，广纳居民的意见，然后对各个方面呀，包括各个项目，都是来源于居民，来源于群众。然后改造中呢，我们是全民监督，全民收集意见。
9: 保定市通过线上线下征集居民意愿1760份，根据群众诉求调整改造方案，腾退出1.2万平方米存量空间，增加停车位570个，增设活动广场、篮球场等场地，将800多平方米废弃厂房、闲置建筑改造为社区医院、便民集市、居民食堂，让居民不出小区就能享受便利服务。
11: 我感觉收益也挺大的，在这各个方面吧，通过咱们这次改造呢，车位呀、什么的也画得挺好，老年人有老年人的活动场地，舞蹈队呢也有舞蹈队的活动场地，咱们这改造非常
9: 快。十四五期间，全省改造城镇老旧小区9898个，惠及居民154万户。推门建绿既关乎城市生态系统，也带给百姓绿色福利。今年以来，我省多地结合城市更新，持续完善300米建绿、500米建园绿地体系。邯郸市磁县以见缝插绿的

0: 念，统筹实施书香园口袋公园项目，学校周边配建家长等候区、公厕、季节性直饮水，配套儿童乐园、公益图书馆等，通过微更新将边角地变为群众家门口的好去处。
1: 现在改成公园了，很漂亮，带孩子来这玩一玩、散散步，幸福感很高。
0: 十四五期间，随省累计建设口袋公园4032个，城市环境显著改善。各地正通过微更新、小改造，为群众提供更多全龄友好、功能多样、环境雅致的宜人休闲空间。城市更新既要面子，更要里子。十四五期间，我省对共计9000多公里的老旧供水、供热、燃气管网进行大换血。在衡水，为解决汛期积水、污水溢流、水体黑臭等问题，一场针对市域排水系统的综合整治工程正在推进。
2: 我们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引入管道检测机器人、潜望镜等专业设备，开展地下管网专项体检，深入查找管网老化、腐蚀、漏损、占压等问题，精准靶向治理。
0: 系统推进雨污分流改造，完善公园、河湖等天然储水空间。衡水市增建调蓄池和排水泵站，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对地下管网、泵站等实行常态化巡查养护。这些看不见的工程让城市底子更安全。
3: 当前沿 AI 技术从实验室走入日常生活，会带来怎样的改变？在河北，从一台能听懂有点冷的空调，到一款帮助企业研发新口味的食谱引擎，人工智能正加速融入消费端与生产端，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4: 一台冰箱可以自动感知食材的存储情况，一只机器狗成了情绪大字，一款学习机量身定制 1v1 课程计划。在石家庄京东 Mall 内，一些人工智能产品正在勾勒未来生活的模样。
5: 小美，
6: 哎，
5: 我感觉有点冷。
6: 好的，客厅空调已调高温度。
4: 在家电卖场，这款搭载了 DeepSeek 的空调一上市便成为了卖场里的销售黑马。石家庄京东 Mall 美的体验顾问史丽娜，
7: 以前的空调可能得需要发出精确的指令，比如说我想调到25度，而咱们现在的话就搭载了这个 DeepSeek 系统之后，我感觉屋内的话温度有点冷，它可以自动的把温度上调2度或上调1度，只要你发出模糊的指令，它都能给精确的识别到的是。
4: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像这样的人工智能产品成了卖场内的新亮点，涵盖人工智能学习机、智能耳机、智能床垫等20多个品类，成交额同比增长50%左右。
8: 我今天来看看耳机，我感觉不错，他说能搭载 AI 语音通话，然后还有一个 AI 数字人，感觉挺新颖的。
4: 石家庄京东 Mall 超级体验顾客体验组经理贺思源，
9: 消费者对于我们人工智能产品的关注度还是非常的高的，那我们到店使用的人数其实也是很多的。
4: 今年9月份，省商务厅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河北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实施方案，对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扫地机、智能安防设备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给予补贴，每件产品最高补贴1500元。截至9月底，全省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使用补贴资金18.63亿元，实现销售额145.37亿元。消费端加速换新的同时， AI 也在产业端持续发力。前不久，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出炉，持续拓宽 AI 应用场景，聚焦电子信息、食品医药、装备制造等重点行业，覆盖研发、生产、销售全链条。在沧州梅枣王食品有限公司，企业让 AI 当起了设计师，把红枣做出了新花样。产品一经推出就畅销海外市场。沧州梅枣王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云飞，
10: 这个产品是我们的食谱引擎给到我们的一个创新的建议，去做出来对应的产品之后呢，结果是出乎预料的，它是我们在泰国市场的7款产品里面销售表现最好的。
4: 王云飞提到的食谱引擎就是企业专属的 AI 设计师。零食市场更新快，花样多，以往靠人工研发一款新品，从构思调试到上市需要将近半年时间，耗时又费力。沧州梅枣王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李家勇，
11: 我们就想到了 AI， 然后我们就和复旦大学

0: 合作，然后开发这款软件叫视频引擎，输入你想要的一些结果，连产品名称、产品效果图、配料表的配比以及卖点都会给到你，基本上是30秒生成一个。
1: 奶香草莓球轻如奶香莓果，酸奶麦香脆枣。自从食谱引擎投入使用后，公司的产品品类从原先的8种拓展到50多种，年产值突破3亿元。沧州梅枣王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云飞：
2: 在过去，我们一年只能够研发几十款产品，在有了新的食谱引擎，我们可以每年研发上千款的零食。我们每年创新零食占销售额的占比，从过去的不到10%，现在已经可以占到50%以上了。
1: 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全省智能算力规模、在用机架规模均位列全国第一。眼下，我省在钢铁、化工、食品、汽车等重点行业应用84个场景大模型，已面向重点行业培育65个工业大模型。河北科技大学电气工程学院院长周磊：
3: 河北有算力底座，有产业场景，有政策牵引。河北要做的不是0到1的技术突破，而在于提升从1到100的规模化落地能力。一方面，用 AI 赋能传统消费产业，打造更多本土 AI 消费品牌；同时，丰富终端消费新场景，培育 AI 消费新业态，真正把技术优势转化为消费动能和产业优势。
1: 秋冬季是大气污染防治关键期，围绕重点城市退后时目标，我省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确保2026年 PM2.5 年均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37.7微克以内，优良天数比例不低于66.9%。
4: 加快推进结构调整，按照既定时间完成邢台新钢老厂区、中钢邢基等重污染企业以及保定南二环周边11个物流园区退城搬迁，加快淘汰低效落后产能，全面完成烧结砖生产线整合退出任务，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推广大比例球团冶炼、工业窑炉负氧燃烧等绿色低碳技术，从源头压减铁钳工序污染物排放，深化产业集群综合整治，2026年底前完成石家庄、正定、廊坊、霸州、衡水、武义等地家具制造产业集群低无挥发性有机物涂料源头替代工作，加快重点行业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推进重点行业脱销系统提质升级，抓实抓细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持续提升重点行业环保绩效水平。我省将按照持续巩固扩面增量提质升级总体思路，巩固钢铁、焦化、水泥等7个行业环保绩效创 A 成果，推动包装印刷、工业涂装、化工制药等12个行业具备条件的企业争创 A 级绩效，力争年底前全省再新增9家以上 A 级企业，从严加强工业企业监管。我省将强化重点企业日常监管，确保严格按照超低排放等标准稳定运行，加大中小企业和小产业集群治理力度，进一步规范集气设施建设，加强生产工序密闭，最大限度把无组织废气转化为有组织收集，推广共享治污模式，全面提高治理能力和水平，利用好网格化排查手段，依法依规从严整治散乱污企业，不断提升大宗货物清洁运输占比。年底前，除承德、张家口外，钢铁、焦化、水泥、火电、煤炭等重点行业清洁运输比例达到90%以上，物流园区大宗货物清洁运输比例不低于50%。唐山、秦皇岛、沧州3市主要港口煤炭集港全面实现清洁运输，煤炭输港清洁运输占比达到90%以上。焦炭、铁矿石等大宗货物集输港清洁运输比例力争达到90%以上，集装箱清洁运输比例达到30%以上，实施全域精细化扬尘管控，严格落实6%、2%全覆盖工地扬尘管控标准，保障道路尘负荷达到优良水平，全面排查露天矿山、物料堆场、裸土裸地等扬尘风险点， 加大渣土、建筑垃圾乱堆乱放整治力度，抓好三把火管控，严控秸秆露天焚烧，严防散煤复燃，严管烟花爆竹燃放，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坚决守好污染防控底线。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秋收是秸秆处理的关键时期。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制定2026年秋收农作物秸秆饲料化利用指导意见，提高秸秆饲料化利用水平，保障秋收期间秸秆快速犁田利用。各地应综合研判天气变化、田块伤情和作物成熟进展，抢抓降雨间歇晴好时段，适时组织收获及秸秆犁田作业。
6: 记者日前从张家口体育局了解到，2026至2027雪季，张家口将承办11项国际级雪上项目专业赛事和10项以上国家级雪上项目专业赛事，赛事规模较上个雪季进一步扩大。11月，张家口各大雪场将集中开板，同步推出系列配套活动。
1: 日前，2027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招生计划资格审核及报名启动。普通计划招生对象为生源地在河北省民族自治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以及在上述地区工作满3年以上，且报名时仍在当地工作的汉族考生，在西藏班、新疆班承担教学和管理任务的教职工，以及在西藏工作满5年以上的非西藏生源定向西藏就业计划毕业生。
6: 日前，石家庄市面向全市公开招募2026至2027学年引领讲学计划讲学教师31名，符合条件教师可登录石家庄市教育局官网查看报名信息，报名截止至10月16号。按照要求，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年龄一般在65周岁以下。
1: 近日，河北省总工会启动2026年工会爱心餐活动，面向网约配送员、快递员发放总计21万元餐饮消费券，持续至11月，分3期进行。第二期于10月12号上线，推出满20.01元减20元等多梯度优惠券，可在云闪付 App 领取，美团外卖等线上平台及线下合规商户均可核销。
6: 日前，石雄铁路滹沱河特大桥506号墩连续梁实现合龙，为后续进行架梁作业、打通关键环节创造条件。石雄铁路通车后，对完善区域综合交通体系、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将有重要意义。
1: 近日，衡水至德州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实现全线双向通车运营，这条全长49.24公里的省际通道完成提质升级，为冀鲁协同发展打通一条更高标准的高效交通动脉。
6: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5万亿元，同比增长7.9%。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50%，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半。
6: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名。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1: 民政部、人社部、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 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要求充实农村助老员队伍，开发农村助老公益性岗位，按规定通过相关渠道资金给予岗位补贴。
6: 今天，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发布。

0: 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矿产种类数量将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
1: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本届航展室内展览面积近15万平方米，参展规模进一步扩大。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
0: 今天，雅思停考事件持续发酵。继10月10号至12号，中国大陆地区雅思机考连续3天因技术原因取消后，今天的考试再度被取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表示，将从10月14号起全面恢复考试，同时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小幅上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0: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通报称，莫斯科时间10月12号晚至13号清晨，417架无人机朝莫斯科地区方向飞行，大部分在远端被压制，65架在接近该市时被摧毁。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同一时段604架乌克兰无人机在15处地区及亚速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
1: 据以色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3号上午，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收到匿名报告，称飞机上存在炸弹威胁，该客机紧急降落。初步评估显示，该炸弹警报为虚假警报。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导弹精准命中目标。据航空通告消息，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时。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发表声明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声明说，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2天内第3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乡邦文脉游程华章，我市第三届地方文献展开展；秸秆变废为宝，赋能绿色农业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飞、李丽娟报道。金秋送爽，文脉绵长。10月13日，乡邦文脉游程华章是第三届地方文献主题展览开展。本次活动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文联联合主办，市图书馆及各文艺协会共同承办。展览品类丰富，亮点纷呈，深度融合我市千年文脉与50年石油奋斗文化，集中展出了史志典籍、乡土著作、石油文献等珍稀馆藏。观展市民李艳云：
2: 作为一个在任丘从小长大的普通市民来说，目睹看了今天的展览，心情非常激动，就是一幕幕小儿时的一幕幕任丘的发展都在眼前，像演电影一样重新又过目一下。哎呦，作为一个任丘人，感到非常的自豪，非常的骄傲。我希望我的家乡任丘会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富饶。
1: 本次展览还精选收录了20余种本土作者、石油创作者的原始手稿，这些原汁原味的手写原稿真实留存了创作者构思斟酌、落笔成文的完整过程，笔墨温润，印记独特，让展览更有厚度与温度，更具收藏与研究价值。同时，2026年恰逢华北油田勘探开发50周年，为铭记油田奋斗史、传承石油精神，展览专门征集展出了油田建设、勘探开发、科研发展、人文纪实等各类文献100余件，全方位再现冀中石油会战的奋斗征程。文艺创作者郑子平：
3: 地方文献是城市最珍贵的记忆载体，此次展览呢，让本土创作、乡土史料、家族文脉得以集中展示，让更多人读懂任丘历史，看见家乡变迁。作为本土的文艺创作者，我们将继续扎根乡土，潜心创作，用心用情讲好新时代任丘故事。
1: 油田文艺创作者李海生：
4: 我是一个老石油，我16岁当兵，24岁来到任丘，当了9年兵来到这儿，现在一扎根当了49年了。所以说，任丘是真正的第二故乡，也是我们油田人的最后的归宿。我作为一个老石油，一天一天看到咱们任丘在变化、在成长、在进步、在发展，非常非常好。这次呢，我也给咱们图书馆原来就赠过一些图书，这次用了我7幅照片，我也看得很开心。我祝愿咱们任丘以后发展更好。
1: 地方文献是一座城市最真实的历史档案，是不可再生、不可复制的宝贵文化财富。目前，市图书馆已汇聚了240余名本土作者的文艺与学术作品，系统留存了任丘地域沿革、风土民俗、人文创作、社会发展的珍贵史料，为本土文脉传承、地域文化研究筑牢根基。市图书馆副馆长王凯燕：
5: 本届展览实现了乡土文献与石油文脉的双向融合，史料典籍与文艺精品双向赋能。我们从2003年开始启动地方文献的征集工作，现在收到的地方文献种类已经达到1000余种。今后呢，我们将持续深化文献保护，挖掘文化内涵，丰富展陈形式，让尘封的典籍活起来，城市文脉传下去，全力推动任丘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1: 本台记者刘亮、姚伦报道。为切实破解玉米秸秆焚烧隐患、闲置堆积、处置低效等农业治理难题，市农业农村局统筹推进全域秸秆机械化回收、规范化收储、资源化循环利用工作，推动秸秆变废为宝。

0: 为了实现绿色农业振兴，近日在吕巩堡镇南王庄村田间机器轰鸣作业繁忙，秸秆打捆设备穿梭于各个地块，自动化完成秸秆捡拾、压实、打包全流程作业。 原本散落田间无人处置的农作物秸秆被快速整理打包成捆，随后统一装车清运集中收储，实现秸秆规模化高效化犁田，大幅提升秸秆处置效率和田间清洁度。全预回收的玉米秸秆将统一转运至标准化收储点位，经过分拣加工育处理等工序后，可转化为优质畜禽养殖饲料、有机肥原料等，实现农业废弃物的二次开发循环利用，
1: 既从根源上消除了秸秆露天焚烧、堆积腐烂带来的安全和环保隐患，有效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又延伸了农业产业链条，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三方共赢。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李建鹏：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抓实秸秆综合利用工作，锚定循环利用，转化增值方向，不断优化实施路径，培育壮大秸秆利用市场主体，
3: 拓宽秸秆犁田利用途径，保持秸秆综合利用率98%以上，持续释放秸秆综合利用经济、社会、生态多重效益。
4: 任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任秋融媒体公众号，季云任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5: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任秋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 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 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 0317-5288-052 5288-052。
7: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
8: 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9: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0: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7: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静，
11: 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准去个好地方。来喽！
12: 你听，你听着，
13: 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1: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3: 哎，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
7: 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笑>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笑>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 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

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0: 样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1: 还有
0: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2: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3: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4: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5: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6: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7: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6: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7: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8: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9: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8: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9: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8: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9: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3: 鸿门宴中侥幸逃脱的刘邦被项羽分封到了巴蜀之地，在那里刘邦接连遭受到了重大打击，同时他也有了一个巨大收获，可谓是悲喜交加。那么这一悲一喜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7集《屈就汉王》。

0: 刘邦在鸿门脱险之后，希望能依照怀王之约被封为关中王。然而项羽在大封天下诸侯王的时候，却把刘邦封到了偏远的巴蜀之地。这个决定让刘邦既恼火又无奈。屋漏偏逢连阴雨，在蜀中刘邦又接连遭受到了两次重大打击。就在刘邦为自己的事业前途深感忧虑的时候，他却遇到了一个奇人。那么这个人是谁？他的到来会给刘邦的事业带来转机吗？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七集《屈就汉王》。
1: 上一集我们讲到刘邦的鸿门脱险，鸿门宴以后，项羽做了他一生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封天下的诸侯王。项羽这次分封呢，把整个关中之地一分为三。首先是在巨鹿之战封的那个张邯做雍王，管辖咸阳以西，就是包括陕西和甘肃这一片，归张邯所管。第二个封的就是封的塞王司马欣。司马欣和项羽呢曾经有过一点交往，就是司马欣曾经在秦朝的时候救过项梁的命。他在那个时候他做一个监狱的御院，救过项梁的命，所以呢他被封为塞王，管辖咸阳以东，以西是张邯，以东是司马欣。那么咸阳的北边就是陕北，封给了董翳，让他做狄王。这样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关中之地就一分为三，被三个秦军的降将分别统治了。所以后来人们就把关中之地一直到今天我们都称它为三秦大地。这个三秦就是指的关中这块地曾经被秦国的三个降将封为王，所以称为三秦。那么刘邦呢？刘邦的原来按照怀王之约，他是应当做关中王的。鸿门脱险以后，他的关中王是根本不存在了。项羽怎么来封刘邦呢？这件事情上，刘邦心里一直是在犯着嘀咕。刘邦当然希望自己能够被封为关中王，但是实际上结果关中之地已经被一分为三了，没有刘邦的份儿。刘邦会封到哪儿呢？封到秦岭以南去了。大家知道这个陕西这个地方，秦岭以北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关中，是个附

属之地。秦岭以南就是汉中，就是巴蜀，就今天的四川。刘邦实际上只得到了巴蜀两郡，所以刘邦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史书记载是汉王怒，欲谋攻项羽。刘邦十分恼火，因为把他的关中王给彻底给破灭掉了以后，他心里非常恼火，他就想要给项羽玩命了，要拼一下子。但是这个时候刘邦的兵力可是远不及项羽啊。那么这怎么办呢？手下的将领不能让他去送死啊，所以他手下的像周勃、像灌婴、像范哙这些大将都劝他不能打。阻止他打仗最用力的是萧何，萧何是坚决不主张打。萧何对刘邦说了一句非常重的话，这个话是这样说的：虽亡汉中之恶，不犹豫于死乎？这个话的意思什么呢？你在汉中称个王，那不比你去白白的送死要好多吗？现在你跟项羽去拼，百战百败，你肯定是死路一条。刘邦不相信啊，还想给这个项羽做最后的决斗。萧何劝他，萧何引用了两句周书上的古语劝他，叫天欲不取，反受其惊。巴蜀之地既然封给你了，那就是老天给你的，老天给你的东西你要是赌气不要，那一定会受到惩罚。这个话实际上是借天意来告诫刘邦，你就认命吧，天给你的你就接受了吧。经过这么多人的劝说，特别是萧何的劝说以后，刘邦算是勉强答应了去做这个汉王，屈居于巴蜀，但是他心里还是不甘心。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比较早的贿赂事件。按我们今天来说，我们现在这个反腐倡廉一直讲反贿赂，其实古书中间记录的贿赂的事情多得很。比如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贿赂事件，刘邦很感谢张良，所以在他封为汉王以后，他赏给张良两样东西，一个是金百亿，第二个是珠二斗，光那个竹子赏给他两斗。然后张良呢，就把拿到的这些奖品一转手全部送给了张良，该送给谁啊？项伯。项伯是他的好朋友，救过他的命，而且现在只有贿赂项伯可以得到好处，所以他一转手把他的金百亿珠二斗全部给了项伯。刘邦为了感谢他这个亲家，也给项伯送了重礼。项伯这一次收了两个人的礼，一个是张良的礼，一个是刘邦的礼，两个人都给项伯送了重礼。项伯是大丰收了，收了很多礼。然后项伯就受张良之请托，向项羽要求，刘邦本来是关中王，你现在给他封到巴蜀太偏了，能不能把巴蜀北边的汉中这一块也加封给他。这个说了多了，最后项羽算是答应了，把汉中郡加封给刘邦了。刘邦这样就得到了三个郡，巴郡、蜀郡、汉中郡。汉中如果封给刘邦的话，那么刘邦再来还定三秦的时候就非常便利了，因为汉中和今天的关中啊，当然今天非常方便了，今天我们从西安坐高速公路

到汉中去，它中间有一条非常漂亮的高速公路，叫西汉高速。这个高速公路从西安到汉中2个多小时就可以到了，但是在这个秦汉之交那个时候啊，这个地方的路是非常难走的。

秦岭打汉打这个三秦的时候就非常容易了。所以刘邦当然是最后算是得了三个郡啊，虽然他心里很不高兴，但是他还是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争取到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回去了。所以刘邦在鸿门宴之后，他的第一个重大的挫折，驱封汉王，就是被驱封汉中，被赶出了关中之地。第二个重大挫折是张良归国。张良我们知道，在刘邦西入秦关的途中，张良曾经两次帮过他，一个是轻取南阳，刘邦本来是越过南阳要走的，张良说你不行，你非得打这个南阳，如果不打南阳，在后前面还有五关，两下夹击，你这个军队就完了。所以刘邦听了张良的话，最后呢才用和平解放的手段把南阳郡给取下来了。另外在打姚关的时候，也是张良给他出了谋，不能够硬拼，先贿赂越降以后再偷袭。所以张良两次帮完了，张良立过很大的功。你看鸿门宴之前得到消息的是张良，告诉他怎么破解的是张良，替他找来那个中间人的还是张良，鸿门宴之中把范哙叫过来闯帐的是张良。但这个时候张良要走，如果说他失去关中叫失地，那么张良走可以说叫失人。所以刘邦在取了汉王之位以后，他面临的第二个挫折是张良要走。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张良不是刘邦的部下吗？他为什么要离开刘邦呢？这里面我们没有讲，张良原来确实是反秦起义开始他就投奔了刘邦，投奔刘邦以后中间有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当项梁立楚怀王的孙子熊心做怀王的时候，由项梁召开一个会议，然后立了楚怀王的孙子做怀王。这个时候呢，张良看着是个机会，因为楚怀王立的是楚国国君的后裔，所以张良就抓住这个机会劝项羽也立韩国国君的后裔，就给他推荐了一个韩国的公子成，韩国国君的儿子，劝他立，说你立了以后呢，立的越多秦国的对立面越多。所以项梁就封了韩国的公子成做了韩王，然后给了张良1000多名士兵，让张良作为司徒辅佐这个韩王成去收复韩国的土地。结果像这个张良打得并不顺，占了几座城又被秦国的军队秦军给夺走了。张良在韩国驻扎的时候刚好遇到刘邦，张良带着军队又投靠刘邦，凭借着刘邦的力量算是把韩国之地的城打下来10几个，这是借助于刘邦的力量打下来的，张良自己没弄成事，最后是靠着刘邦替韩王城打下来了一片天地。所以这个韩王城啊就很感谢刘邦，就让这个张良替他去送刘邦西行入关。所以这个时候，那么在项羽分封刘邦做汉王的时候，又封了韩王城做韩王。所以韩王城一分以后，张良就需要归队了，他要回到他的国君的身边，他就向刘邦告别了。所以刘邦在大分封以后啊，他遇到的第二个挫折就是他一个重要谋士张良要离开。

因为这次刘邦是从关中到汉中去走的一条什么路来？走的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条宝鞋道，这个在《三国演义》中间诸葛亮就曾经走过的路，叫宝鞋道。宝鞋道大概有多长呢？200多公里，也就是在当时差不多就是500里地，500华里。这个宝鞋道的南端在汉中，它的北端是在陕西的眉县，这两个地方中间有一个大峡谷，就沿着这个大峡谷修了一条路，这个路非常难走，有些地段是走的栈道，所以非常险。张良告诉他了一个计谋，就是张良既然要离开刘邦了，临走之前还是给刘邦献了一计。怎么说的呢？他说：王何不稍觉所过栈道，视天下无还心，以故向王。你为什么不走过去以后就放一把火，把后面那个栈道给烧了？烧了以后，第一是断绝了汉中给关中的交往，第二也让项羽知道我刘邦绝不再回到关中来了，让项羽放心，你就是封到巴蜀，封到汉中，项羽还老惦记着你，你怎么能让项羽不惦记你呢？把栈道烧了。刘邦就听了张良的话，所以两个人在最后洒泪而别的时候，刘邦一把火把栈道给烧了。烧了以后，项羽果然非常放心，觉得栈道烧了，再修复栈道是极其不容易的，所以项羽是放心的回他的彭城去了，就今天江苏的徐州。刘邦呢，就带着他的人回到汉中，就当时叫南郑。到了南郑以后，其实刘邦的日子非常不好过，这个时候他遭遇到了第三次打击，将士逃亡。在去南郑的途中，他手下的人纷纷逃走，有当将军的逃的，有当士兵的逃的，这个好理解啊，因为刘邦的士兵的基本队伍是哪里人呢？他是江苏沛县起兵的，他手下的兵是江苏兵，现在江苏兵你给他带到汉中，带到陕西的南部去了，没有人愿意去，要么是逃，要么在唱着思乡曲，就是军心很不稳。可以说刘邦在这个时候呢，是几乎是四面楚歌了。但是也就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这是刘邦一生中间最困难的一段日子，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在一片唱衰的声中，刘邦得到了一个喜讯，让刘邦非常振奋。什么喜讯呢？就是他在回到南郑以后，他发现了一个军事天才韩信，这是刘邦整个人生的一个转折点。韩信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被发现呢？韩信这个时候是从项羽的军营中间转到刘邦这个俱乐部来的，他是转过来，他原来不在刘邦那玩，他是在项羽那个地方的。韩信本来是淮阴人，他小的时候家里很穷，穷到什么程度了？没有饭吃。他第一，他不能去做吏；第二，他又不会经商。他懂得兵法，兵法不挡饭吃，所以，《史记》中间我们看《淮阴后列传》记述韩信年轻的时候很不得志啊，穷愁潦倒，到什么程度来？韩信竟然跟人家蹭饭，就是不交钱，跟着去混一顿饭吃，叫蹭饭。啊，他有一次在一连好多天在一个亭长家里蹭饭，蹭的这个亭长的妻子非常恼火，最后这个亭长的妻子干脆来个什么呢？来一个陈炊乳食。什么叫陈炊乳食啊？一大早不等韩信来，先把饭做好，然后在被窝里把饭吃了。被窝里吃完饭，
躺到那儿就睡，等到韩信来吃饭的时候两口都不起来。眼看到了开饭的点儿了，两口都不起来，韩信知道这人家讨厌自己了，所以韩信一怒之下和这个亭长绝交走了。走了还是没饭吃啊，跑到那个淮阴城外去钓鱼。史书没有记载钓鱼干什么，我估计是充饥的啊。钓鱼没有钓上来，遇见了一些老妈妈在那个漂洗那个丝棉絮。史书记载了有一个老太太叫朴母，看见韩信很可怜，就把自己的饭匀出来叫韩信吃。就这样，这个一下持续了几十天，所以韩信非常受感动。所以韩信就后来对这个朴母说：“吾必以重报母，我将来一定要非常隆重的回报你。”这个朴母最后就说了，他说：“大丈夫啊，作为一个大男人，应当自己能够养活你自己，你现在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你还说报答我，根本不相信。”韩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度过了他的青年时期。等到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韩信还是没有任何工作，就按我们今天的说法失业。韩信是个失业青年，他没有办法项梁起兵经过他们那个县的时候他就参军了，带来一把三尺长的剑参军了。参军在项梁手下不受重用，项梁死以后转到项羽手下，屡次向项羽提建议，项羽没有发现他，也没有采用他的计谋。后来韩信是觉得在项羽这个俱乐部里边玩不下去了，才转会到刘邦那个俱乐部去。到那儿本来是想打主力的，结果更惨，结果到那儿主力没当上，到那儿以后就赶上了一个死刑罪。当然什么罪我们今天不知道，就司马迁没有写，我们只知道韩信到那儿就被判处死刑，刚好该要杀了他了，来了一个人

人一来，机会就来了。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史书叫滕公，他的原名叫夏侯婴，是专门给刘邦开车的司机，领导的司机。当时的官名叫太仆。这个夏侯婴一来，韩信一看机会来了，韩信就冲着夏侯婴喊了两句话：尚不欲救天下乎？何为杀壮士也？我们的主公不是想得天下吗？你想得天下，为什么要杀像我这样的壮士呢？说了两句话，这两句话一出口，夏侯婴听见了。夏侯婴一听，这个死囚犯出言不俗，然后就挥一挥手放了。底下的人马上把韩信放了。你看，领导的司机还是很管用的啊！一句话给韩信放了。放了韩信以后，韩信立即给滕公两个人交流了一次。这一交流，滕公就发现韩信是个了不得的一个人，立即向他的老板刘邦推荐韩信。当然他的司机推荐嘛，刘邦听了听也当回事了，也没当回事，就是没有太看重，说这样吧，给他升点级，由低级军官升成中级军官。他其实是管那个粮草的一个官，很不重要的一个官。所以韩信听完夏侯婴的推荐以后，自己也提了，但是觉得提得太低啊，不足以施展抱负啊。韩信就觉得夏侯婴在刘邦那说话不起作用，真正要做大事还得找一个在刘邦面前说话管用的人。他仔细观察了很多天，最后发现在刘邦那说话最管用的是谁呢？萧何。萧何和刘邦的关系有三个老，第一，老乡，他们都是今天江苏这个丰县人。第二，老同事，他们曾经在一个县里边工作过。第三，老战友，也就是当刘邦沛县起兵的时候，萧何带领全族的人参军了。有了这么三老的关系，萧何一直深得刘邦信任，做他汉王的这个相国。所以他就找萧何，给萧何一谈，萧何也觉得韩信是个大才，向刘邦推荐。刘邦听了以后没有用啊，我们可以理解，因为刘邦先听了夏侯婴的推荐，给他涨了一级，现在又托萧何来还想涨级，是吧？你想想刘邦会怎么想，我这个集团别的都不涨级了，专给你韩信一个人涨，你涨了一次又托人来还想再涨。所以刘邦没有理，这没有理，萧何就没办法向韩信回话了。萧何没办法回话，韩信就知道萧何说的话不管用，所以韩信觉得这儿这个俱乐部也不行，又得转会，所以韩信就开溜了，跑了。韩信一走，萧何发现了，萧何来不及向刘邦报告，立即去追韩信。史书记载就这么简单，后来在地方戏和京剧中间演绎出一个折子戏，非常有名，叫萧何月下追韩信。当然萧何这一追，萧何来不及向刘邦报告啊，所以刘邦手下的人就向刘邦报告说萧何也逃了。萧何是刘邦最信任的人，最依靠着的人，说刘邦好像失去了左右胳膊一样，多少天都过不过来。停了几天，萧何回来了。萧何一回来，刘邦一看见萧何是破口大骂，骂完了就问他，你为什么逃？萧何说，我没逃啊。刘邦气就更足了，你没逃怎么不辞而别，几天都不在家？他说，我追人呢。那你追谁了？我追韩信呢。刘邦又是一顿臭骂，你谁都不追，跑了那么多将领你都不追，
就一个韩信去追，

我不信。萧何说，其他的将领不值得追，因为其他将领好找，只有这个韩信是国士无双。国士是一国中间最优秀的人，无双是找不到第二个，整个你这个营中找不到第二个像韩信这样的人，所以我就追他。而且我可以告诉你，汉王王必与争天下，非信无所欲济世者。这个话什么意思呢？说如果你想争天下的话，离开韩信，你没有第二个可以帮你商量事儿的人，只有韩信能帮你。你要是甘心只做一个汉王，你一辈子用不着韩信。你如果想夺得天下，只有韩信能帮你。刘邦听完，那我肯定不愿意在这个地方穷山恶水这个地方待一辈子了。那萧何说，既然如此的话，你得用他，你要不用他，他还得逃。刘邦被萧何说了没有办法，最后刘邦说了一句狠话，吾为公，亦为将，我为了你任命他做个将军，就是我看着你的面子给他授一个将军衔。萧何说，你这样给他授个将军衔他还要跑。这刘邦傻了，他还要跑，我给他大将军。一说大将军，萧何笑了。萧何说，幸甚，你要给他大将军，那是汉王之大幸，只能给大将军，大将军是轻易不给人的。所以刘邦一说，那就叫他来来来，马上封他。萧何说，这就是韩信要跑的原因，你封个大将军就像哄小孩一样，招他过来就给了，这不行。封大将军，第一要选个黄道吉日，第二你要斋戒沐浴，第三你要诛坛拜将，第四你要有一番隆重的仪式，哪能随便把人叫过来洗着脚就封了，那不可能的，那不就是儿戏吗？这一说，刘邦说行，这话就放出来，赶快修高台，要拜将，拜大将军。刘邦军营中间所有的将领都觉得自己这回有戏了，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跟着刘邦都是老部下的，有从丰县跟刘邦的，有从沛县跟刘邦的，有在西行途中跟刘邦的，有在关中跟刘邦的，都跟着刘邦打了多年仗了，说刘邦这回要拜大将军呢，都觉得自己有希望。等到那一天一宣布是韩信，全傻了，大家感到很惊讶，怎么会是他呢？只有韩信在刘邦的军营中间是个新兵，才来没有多少天啊。到了登坛拜将那一天，举行完隆重的典礼，刘邦把韩信请到上座坐下来，然后就问他，丞相说你有锦囊妙计，你能不能给我说说你到底有什么妙计？韩信说，这样吧，我问你两个问题。第一，汉王你要争天下，你和谁争啊？你是不是和项羽争啊？刘邦说，是啊。第二，你估计一下你的那个勇猛和项羽的勇猛相比，你觉得怎么样？这一问，刘邦愣了半天，最后说，那我不如项羽啊。因为这个是刘邦多大了？这是刘邦51岁。项羽这时候多大了？项羽这个时候27岁，而且项羽的武力那也不是刘邦能够比的。我们知道项羽从小就是力能刚鼎，刘邦没有这样子啊。他俩要是真是要是一对一的交手的话，我估计这个50多岁的老先生被那27岁的小伙子拧着就不说了吧啊，他肯定是打不过他。所以韩信就说了，我先给你问你这两个问题，但是我在
项羽手下干

0: 过，我知道项羽有三大弱点。第一，匹夫之勇。这个人大吼一声，能够让上千的人吓得当场瘫倒在地。但是他不会用将，这叫匹夫之勇。第二，夫人之仁。他看见受伤的士兵，项羽就流泪，他甚至可以人家士兵分着吃饭，但是他舍不得给有功的人封赏，所以是夫人之仁。第三，失去民心，他为人残暴，他失去民心，所以他有三大弱点。那么你应当怎么做呢？我给你三条建议。第一，以仁义昭示天下，你用你的仁义来和项羽的残暴来做对比；以诚意封赏功臣，把诚封给功臣；以老兵表率士兵，你的从沛县来的老兵作为今天新兵的表率。你要能做到这三点，你就可以平定三秦之地。而且现在的老百姓都知道你应该做关中王，你最后没有做，这叫汉王失职，所以你杀回关中是很容易的。听了韩信这番话，刘邦是十分高兴，因为刘邦在鸿门宴之后受了一连串的挫折，在这个挫折之中，他遇到了这个时候的军事奇才韩信，他非常高兴。韩信就建议他先杀回关中，再以关中为根据地夺取天下。可以说韩信和刘邦的这番对话，我们把它称作为汉中对策。这个汉中对策堪比诸葛亮的隆中对策，因为汉中对策有两点意义非常重大。第一，它揭示了刘邦是由弱转强，项羽是由强转弱的这么一个发展前景，这是从战略高度来提的。再一个提出来先夺关中再取天下这样一个总体的战略，这是中国古代战略思想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刘邦以此三秦的一个总策略。所以说这个刘邦虽然是区封为汉王了，但是在他区封为汉王期间，他最得意的一笔就是得到了军事奇才韩信。那么得到军事奇才韩信以后，刘邦能不能杀回关中呢？请看下集《还定三秦》，谢谢大家。
1: 刘邦听取了韩信的建议，用了四个月的时间攻下了关中要地，而让人深感不解的是，项羽竟然视而不见，没有丝毫反应。那么此时的项羽究竟在哪里？他为什么会坐视三秦大地被刘邦攻占而无动于衷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八集《还定三秦》。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 看来只是低头两三秒。

0: 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她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她。哦，对，她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嗯，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9: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10: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
11: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0: 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1: 小巴兔
2: 巴六巴，
1: 两只耳朵竖起来。
3: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0: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4: 我是谁呀、
5: 妈妈，
4: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5: 你
4: 亲一下妈妈。
0: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6: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7: 你真棒。
8: 来呀，咱们一起玩。
0: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7: 我上的是互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3: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4: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5: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6: 太好了，
7: 太好了！
8: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2: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8: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9: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8: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0: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1: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2: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3: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8: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

0: 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

0: 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的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世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

0: 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我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2: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1: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 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5: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6: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5: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7: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5: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8: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长势很好。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1: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

0: 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0: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1: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828亿桶。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乡邦文脉游程华章，我市第三届地方文献展开展；秸秆变废为宝，赋能绿色农业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飞、李丽娟报道。金秋送爽，文脉绵长。10月13日，乡邦文脉游程华章市第三届地方文献主题展览开展。本次活动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文联联合主办，市图书馆及各文艺协会共同承办。展览品类丰富，亮点纷呈，深度融合我市千年文脉与50年石油奋斗文化，集中展出了史志典籍、乡土著作、石油文献等珍稀馆藏。观展市民李艳云：
1: 作为一个在任丘从小长大的普通市民来说，目睹看了今天的展览，心情非常激动，就是一幕幕小儿时的一幕幕任丘的发展都在眼前，像演电影一样重新又过目一下。哎呦，作为一个任丘人，感到非常的自豪，非常的骄傲。我希望我的家乡任丘会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富饶。
0: 本次展览还精选收录了20余种本土作者、石油创作者的原始手稿，这些原汁原味的手写原稿真实留存了创作者构思斟酌、落笔成文的完整过程，笔墨温润，印记独特，让展览更有厚度与温度，更具收藏与研究价值。同时，2026年恰逢华北油田勘探开发50周年，为铭记油田奋斗史、传承石油精神，展览专门征集展出了油田建设、勘探开发、科研发展、人文纪实等各类文献100余件，全方位再现冀中石油会战的奋斗征程。文艺创作者郑子平：
2: 地方文献是城市最珍贵的记忆载体，此次展览呢，让本土创作、乡土史料、家族文脉得以集中展示，让更多人读懂任丘历史，看见家乡变迁。作为本土的文艺创作者，我们将继续扎根乡土，潜心创作，用心用情讲好新时代任丘故事。
0: 油田文艺创作者李海生：
3: 我是一个老石油，我16岁当兵，24岁来到任丘，当了9年兵来到这儿，现在一扎根当了49年了。所以说，任丘是真正的第二故乡，也是我们油田人的最后的归宿。我作为一个老石油，一天一天看到咱们任丘在变化、在成长、在进步、在发展，非常非常好。这次呢，我也给咱们图书馆原来就赠过一些图书，这次用了我7幅照片，我也看到很开心。我祝愿咱们任丘以后发展更好。
0: 地方文献是一座城市最真实的历史档案，是不可再生、不可复制的宝贵文化财富。目前，市图书馆已汇聚了240余名本土作者的文艺与学术作品，系统留存了任丘地域沿革、风土民俗、人文创作、社会发展的珍贵史料，为本土文脉传承、地域文化研究筑牢根基。市图书馆副馆长王凯燕：
4: 本届展览实现了乡土文献与石油文脉的双向融合，史料典籍与文艺精品双向赋能。我们从2003年开始启动地方文献的征集工作，现在收到的地方文献种类已经达到1000余种。今后呢，我们将持续深化文献保护，挖掘文化内涵，丰富展陈形式，让尘封的典籍活起来，城市文脉传下去，全力推动任丘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0: 本台记者刘亮、姚伦报道。为切实破解玉米秸秆焚烧隐患、闲置堆积、处置低效等农业治理难题，市农业农村局统筹推进全域秸秆机械化回收、规范化收储、资源化循环利用工作，推动秸秆变废为宝，赋能绿色农业振兴。近日，在吕公堡镇南王庄村，田间机器轰鸣，作业繁忙，秸秆打捆设备穿梭于各个地块，自动化完成秸秆捡拾。

0: 压实打包全流程作业。原本散落田间无人处置的农作物秸秆被快速整理打包成捆，随后统一装车清运，集中收储，实现秸秆规模化高效化犁田，大幅提升秸秆处置效率和田间清洁度。全域回收的玉米秸秆将统一转运至标准化收储点位，经过分拣、加工、预处理等工序后，可转化为优质畜禽养殖饲料、有机肥原料等，实现农业废弃物的二次开发、循环利用，既从根源上消除了秸秆露天焚烧、堆积腐烂带来的安全和环保隐患，有效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又延伸了农业产业链条，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三方共赢。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李建鹏：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抓实秸秆综合利用工作，锚定循环利用转化增值方向，不断优化实施路径，培育壮大秸秆利用市场主体，拓宽秸秆犁田利用途径，保持秸秆综合利用率98%以上，持续释放秸秆综合利用经济社会生态多重效益。
0: 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幻晴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基于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4: 公益广告时间。
5: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6: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7: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5: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9: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0: 来宝贝，
9: 妈妈
10: 过来找妈妈，来
11: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8: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2: 妈，我今晚下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3: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4: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5: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6: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8: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2: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3: 奶奶，您真棒。
4: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8: 爸爸，爸爸，红灯！
7: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8: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9: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8: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0: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2: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1: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12: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公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8: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
10: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2: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4: 北京时间8点整。
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2。